0: 口罩的，
1: 我都会跟我妈讲，哎，拿两个口罩。
0: 嗯
1: 啊，是如果我小外甥去拿三个口罩、
0: 嗯、
1: 到医院一定把口罩戴好，医院出来因为医院都有那个消毒液嘛、
0: 嗯、
1: 就赶紧首先消个毒。
0: 对，
1: 因为确实是就是自我保护啊很重要。
0: 对，
1: 你如果自己不重视那就很难说了。
0: 是那样，因为你去到的是一个那么多人的地方，而且就是大家都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去的嘛、
1: 嗯、
0: 那很有可能会是携带一些病菌之类的、
1: 嗯、
0: 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们的夹心饼干也希望宋慧乔哈尼姐姐早日康复啊、哦！
1: 好，我们又有一位新的家人啊，加我们微信马上要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叫雨丫丫，她是来自于泰州的听众，
0: 欢迎。
1: 好，我马上把她拉进群里面哦。
0: 是的是的、嗯、欢迎我们夹心饼干，新的夹心饼干，嗯，因为感受一下我们群里面的热情。
1: 那个，我们有一位夹心饼干哈，雨夜，
0: 每次
1: 我说 YUYU 我只会这样读
0: 雨夜、嗯，哎呦，这么洋气一点啊、哦！
1: 他出去玩了，然后去北京。
0: 哦，
1: 哦天哪，这个天去北京，爽！
0: 哎，也不错，也不错。嗯、帝都去一下的话，你准备去哪里玩啊？
1: 北京就肯定是天安门啦，什么蓝色港湾啦，
0: 长城啦
1: 颐和园啦，
0: 哎呀，
1: 那都要画儿化音儿呢，
0: 长城、
1: 哎、
0: 颐和园
1: 大前门，
0: 哎对，大石烂儿
1: 、嗯、鬼街儿
0: 哎呦，真是这些地方呢，如果说之前没有去过确实是要去一下的，这是肯定的、嗯、如果七九八儿现在还是那么文艺的一种感觉吧。
1: 你对北京应该很熟吗？
0: 相对吧，
1: 相对对吧，
0: 因为当时上学的时候你知道的，就像我们在南京工作这么多年也不会去看南京那些景点、嗯、我去上学的时候也就是大概走了一下那些景点而已啊、嗯嗯、故宫啦
1: 颐和园啦，
0: 对，
1: 公主坟啦、
0: 啊、公主坟也去不去的倒也还可以吧
1: 反正我对北京就是印象就那样，就是对，就是如果北京和上海让我选的话，我还是会选上海。
0: 近呢
1: 倒不是近和远的问题，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0: 那倒是，
1: 对吧？还有饮食
0: 气候啊，
1: 哎，气候，
0: 我回去都已经水土不服了，
1: 干呐、嗯、那北京是真的干呐、
0: 嗯、
1: 干的让人受不了。
0: 是的，尤其是冬天，
1: 对，那个暖气一开吧，我情愿不要，那个房间里面干的简直就是鼻孔冒血，
0: 对，鼻孔冒血，你的嗓子眼儿就在那喷火啊，特别干，你不停的喝水也没有用，
1: 没有用、嗯、我那一年去北京的时候，我都是每天晚上用那个矿泉水瓶装了那个自来水啊，就不停的往炉煮，
0: 我知道，
1: 嗯
0: 嗯，哎呦，我一边听刘佳老师说，
1: 我不是美味那个，
0: 对，我一边看他的表情、
1: 嗯、
0: 啊，想到了之后，我感觉你这早饭都要吐出来了。
1: 反正那一、哎、我们不能这样说了，只是纯属我个人不是那么喜欢吃啊，那一桌我几乎没怎么吃。
0: 是这样的哈，北方呢基本上它的那个口味都是比较重的、
1: 嗯、
0: 啊，然后早餐的话呢它也不会说那种很清爽的感觉，
1: 嗯，
0: 因为昨天呢我去找我的 Tony 老师哈、嗯、做头发的时候，他还说他前段时间去太行山玩了一圈，
1: 嗯，
0: 然后专程呢跑到了河北吃了一个早餐，
1: 嗯，
0: 那个早餐里边呢是什么羊汤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这种非常非常非常重口味的东西，比如说羊胎盘，
1: 哎呦，
0: 对，他说他以为是羊杂这些东西放在里面啊、嗯、结果呢发现的是一些羊胎盘类似于这种东西哈、
1: 嗯、
0: 所以他就我就在想是不是他有口感回甘的感觉，
1: 那就像

0: 榴莲呢、啊、
1: 喜
0: 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一口也吃不下去啊。
1: 对，榴莲就是闻着臭嘛，
0: 对，
1: 吃起来是香甜的。
0: 那一天我那个我们同事给了我两个活珠子，一个五香的，一个是正常味道的啊、嗯、香辣的。
1: 嗯，
0: 我拿回去我就给我小外甥吃，我本来以为他会不爱吃的，结果他超爱吃。
1: 嗯，
0: 他说那个里面的汁儿有一股小鸡仔的味道。
1: 果然是童言无忌，说的这么准确呢。
0: 我说它就是小鸡仔的味儿、
1: 啊、
0: 当然就我觉得活珠子也是一样，我妈就是完全看都看不得。
1: 嗯， 嗯，
0: 但我就还蛮爱吃的。
1: 我懂我懂，但一样的嘛、嗯、每个人他都会有接受的程度的不同。
0: 对、嗯、啊，所以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就像螺蛳粉一样的，喜欢的人也超爱，我就超爱吃螺蛳粉
1: 啊。螺蛳粉是臭臭辣辣的，
0: 对，到柳州吃螺蛳粉。你在广西讲吃螺蛳粉，
1: 螺蛳粉，
0: 嗯，
1: 一定要这种感觉
0: 啊，吃螺蛳粉、
1: 哦、就是要死不活的感觉哈、
0: 啊、对，难受想哭的感觉。
1: 我怎么感觉像智商不到位的感觉呢？
0: 我们在做节目做下去的时候，感觉后来别人要怀疑我们的智商是有问题的了哈。好，那哎，大家都没有跟我们讲，哎，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说一说，你们有没有去北京喝过豆汁儿啊？你们觉得那个味儿怎么样？
1: 对呀、啊，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有没有喝过、嗯？或者说大家提到这两个字就已经开始大脑有反应了，肠胃不舒服了也可以哦。
0: 倒也不至于说肠胃不舒服，但是真的我就不知道它到底好喝在哪里。而我一开始很单纯的以为豆汁儿就是豆浆。
1: 对。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个想法，因为很像嘛、
0: 对，
1: 因为豆浆也是汁液。
0: 哎，我们的苏文孙来了，苏文孙，欢迎苏文孙。哎，苏文孙告诉我们一下，你有没有喝过豆汁儿啊？你觉得豆汁儿怎么样？
1: 嗯，
0: 感觉如何？
1: 不是不是，我在想其实能不能在我们的家人群当中，我们的夹心饼干里面找到一位爱喝豆汁儿的，是不是非常难？
0: 哎对，你们有没有喝爱喝豆汁儿的，大家在那个夹心饼干群告诉我们一下，或者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说一下，有没有谁爱喝豆汁儿？
1: 对对对，喝过豆汁儿并且爱喝的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
0: 你们喝过吗？
1: 就是喝过呀。小白的不是小黑的那个表情是这样的啊，就是他喝过，但简直是呢翻了个白眼吐了个舌头。
0: 你喝过吗？小白没有。
1: 嗯，不要轻易尝试啊。
0: 哎，歪一说我也以为是豆浆，马上这回去喝喝看看，喝看看 你会后悔的。
1: 你先闻一下、啊、
0: 哎，对，
1: 你先闻一下，然后一下你就通感。

0: 那个大学的时候在国外读的书，然后回来之后呢，就是从事过很多的行业，像做过五星酒店的最高做到总经理，做到还有总集团的总裁办主任，还有还做过美式康复中心，叫 Chiropractic 的中方经理。最后呢，在创业前，最后呢是在一家500强的一个能源企业工作，当时负责一个城市的业务项目，所以当时还是比较稳定的，在北京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就是可能，我觉得我的内心还是有一个不安分的心，不安分的心，所以就是也有很多宠物乐园和宠物寄养酒店这样的一个综合体。对，这是我进入这个宠物行业的故事。
1: 其实是首先自己有一颗爱狗狗的心，
2: 对，
1: 然后其次呢，发现了呢，您觉得还可以更多的去改善的一些问题，就是你想要有一个这个人宠友好的空间呈现给大家，对吧？所以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很酷哦。
2: 有没有发现，其实，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他无论是在五星级酒店的工作，还是到外企500强的工作，其实都给他后面做这件事情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没错。
2: 就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
1: 是的哈，您现在做宠四季哈，宠四季呢就是宠物的宠，四季如春，四季的那个四季
2: 一年四季的四季。
1: 嘛哈。就是应该是呢承载了您对于宠物友好空间的这个很多的想法。那在您的心中啊，一个真正的让人和宠物都觉得舒服，然后自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应该具备哪些的一些特点啊？
0: 其实。做宠物乐园这么多年，其实也走过很多的弯路。接下来我们计划大概9月份、11之前，我们会开业。可能我亲手打造的第7家宠物乐园，在昆山。
1: 哦，
2: 那就很近，
1: 厉害！
2: 就在苏州的昆山。
0: 对，它是在一个古镇里面。和我是很好的，我是想把它和一个古镇能很好的融入到一起，因为很多很多。上海啊，江苏的朋友就是携宠家庭，他们都会去带狗狗去那个古镇玩。然后呢，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景，所以这也是正是我们想，在古镇打造一个能带狗狗玩的一个空间。所以对于宠物乐园呢的这个特点呢，首先当然是要保证这个宠物，尤其是狗狗，因为猫是很少有外出的，猫容易应激啊，狗狗是每天要遛放的。所以，狗狗的外出是刚需，然后主人也喜欢带狗狗出来。那所以，首先呢，就是这个宠物空间的它的这个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它的动线合理的动线，这个相应的分区，避免这个打架，避免这个有疾病的这个产生，所以呢，我觉得这是首先是安全是第一位的。那在我的乐园的特点呢，可能。我会更重视这个宠物主人的这个感受，就像我当年啊，在那个在上海的这个第一家宠物乐园，当时是3万平米的一家宠物乐园，我当时做的是第一个，应该是全国第一个商业化的这个狗狗过山车，就人可以带狗狗一起玩的过山车，当时就是这个也很出圈，有很多抖音主人这个坐着过山车带着狗狗。然后很出圈的拍了抖音，一下就爆了。然后呢，我们也有狗狗的摩天轮，让狗狗可以在上面旋转。就是我也在想，就是如何能让狗狗和它的主人一起体验这种开心快乐的这种场景啊。然后呢，我也在不停的学习，国内外我在去国外也看了很多的这种场景。像让我印象深刻，我在国外看到的有一个宠物乐园，他们做了大概有10多年了。
1: 那就是一辈子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啊。
2: 我还看到了一张王总，应该是出去度假，在吃冰激凌，应该是在越南还是哪里度假的一张照片，是不是？
1: 对，
2: 这个度假也是跟宠物有关吗？
0: 对我也是，因为越南有很多的这个工厂。你知道，我们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宠物行业的工厂也在出海，越南也是他们一个首选的一个地方，我也是去这地方去考察、去学习。
1: 那您现在是不是就经常要出差呀？各处跑啊，全世界到处跑。
0: 对，当然主要还是国内啊，因为这个现在啊，我们也尤其这2年我们感。

0: 受的特别强烈，就是全国各地很多的这个文旅项目，尤其可能是国企，它有很多的这种国企，这两年在很多的国企都在下场进入宠物的领域这个赛道，很多的这种文旅项目或者是不良资产，他们需要盘活，需要很好的一个内容运营商，所以呢，就是很多就是也找到了我们，我们作为这个行业比较算是头部，然后加上我们宠物乐园联盟的平台，所以很多企业找到我们，希望能把他们的这个项目或者是文旅项目或者是这个场地能运营好，能把内容给弄好。
1: 对对对，您刚好说到了说这个宠物酒店联盟是吧哈，您也是发起了宠物乐园与酒店的这个联盟，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想要做这个事情吗？
0: 也是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呢，其实除了宠物店宠物医院以外，现在宠物乐园增长的非常快，这两年非常非常快，我们也感受到身边这个越来越多，所以呢我就这个和成都的汪仔星的 Leo 还有西安溜溜狗的 Ali 我们一起，就是大家都做的还比较好，也有很多的心得，同时呢也得到了这个郝波总的大力支持，然后我们一起发起了这个全国宠物乐园与酒店联盟俱乐部这样的一个平台，也希望呢能把我们的这个踩过的坑啊，我们的这些经验跟大家分享，因为据我们了解啊，现在很多的宠物乐园其实它的生命周期可能都不到一年，
1: 对，
0: 就经营不下去了。那我们也希望呢这个业态会能可持续的越做越好，能让更多的这种就毛孩子他们能有玩的地方，同时呢也希望就是能为这个发展宠物经济啊这个做一点事情。这也是我们的目标。
1: 我们回首一下啊，回首一下呢，您当初的这个跨界的决定啊，从高薪的职场人呢。

0: 小红书、抖音，这个搜索小，包括这个大众点评，都可以搜索我们的这个宠司机，以及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宠物乐园与酒店联盟俱乐部，这样都就会找到我们。无论你是想创业的有志青年，还是想进入宠物赛道的这个民企国企，还是想盘活这个景区不良资产的这个相关部门，我们也期待未来能遇到更多的这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1: 好
2: 好，谢谢，让我们共同为人宠友好的生活空间持续去努力哈。谢谢，
1: 谢
2: 谢
1: 谢
2: 王
1: 王
2: 总
1: 总，
2: 为我们分享了这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
2: 多。
0: 家，
1: 好，
2: 谢谢，谢谢。
1: 好，
2: 哎呦，
1: 那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连线喽。
2: 对，下次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更长的时间跟您连线了
1: 哈。好，拜拜，
2: 谢谢，拜拜。
1: 拜拜。好，我觉得王总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他能够放弃这么高薪的工作，
2: 对，
1: 然后来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和赛道，而且一做就做得这么大，马上会跟我们见面的，跟苏州昆山的古镇的一个联合，这是我万万都没有想到的。
2: 绝对的哈，就是你会发现呢，有些人做的事情啊，累，
1: 对，
2: 苦。
1: 但有值得。
2: 对，在他们心中呢，这个价值感啊，比他们可能收获到的，不管是从物质上的，还是说呢，身体体力上付出到的那些啊，或许是不成正比的，
1: 对，
2: 但是他们自己觉得值得。
1: 我觉得自己值得用心去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2: 这就是价值感，你知道吗？
1: 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

0: 将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元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

0: 0330-3628。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山东金乡，中国大蒜之乡，从田间地头到全球餐桌，大蒜如何变身调味佳品？杂交蒜、白皮蒜、太空蒜、金蒜、鲜蒜、干蒜、黑蒜、蒜蓉酱，哪个最受市场青睐？生蒜包子、蒜瓣咸蛋黄、黑蒜焗牛肉粒，这些颠覆味蕾的大蒜美食，你
3: 从前呢家门收就两三个蒜瓣。
2: 太空蒜是金乡大蒜里的明星品种，也是

0: 分钟，保留生蒜的原生的冲辣感。
1: 金乡本土硬核美食，满满新鲜生蒜，搭配多汁五花肉，包子蒸好后蒜香直打鼻腔，生蒜的鲜辣搭配肉香，一口爆汁，刺激又过瘾，敢挑战的都是勇士，吃完直呼上头。毛蒜焗排骨是新疆用蒜香粉、淀粉和大蒜汁腌制好的猪小排，在五成热的油温下炸成金黄色，然后再把带皮的鲜蒜瓣通过低温和高温两次炸熟炸脆，变成金黄色后捞出，最后金黄的排骨、蒜头和青红辣椒一起翻炒均匀，再撒上孜然面和辣椒面，毛蒜焗排骨就可以出锅了。金乡大蒜发酵成黑蒜，榨成浓稠黑蒜汁儿，到底是难喝的黑暗味道，还是养生宝藏？褪去生蒜辛辣，只剩绵密酸甜，是惊艳回甘，还是难以接受？这杯黑蒜汁儿究竟藏着什么魔力呢？
2: 这款黑蒜呢，采用的是我们金乡独头大蒜，是我们
1: 并非人人适合多食，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过量使用可能会带来哪些隐患？一起来听听中医师的专业建议。
3: 大蒜富含有大蒜素、硒及多酚物质，具有广谱抑菌、抗氧化的作用，调节血脂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大蒜虽好，久食伤肝损目，所以肝病眼疾的患者不宜经常食用大蒜。另外，大蒜辛温走窜，对于阴虚火旺和食热症的患者，如胃肠道溃疡急性发作期、急性口腔咽喉疾病这样的患者，要尽量避免生吃大蒜。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刚刚通过，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刘文脉，火厂房暖民心，旧空间新烟火，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敬请关注消费主张2026城市更新观察南京。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城市更新政策密集出台，一场重塑中国城市面貌的深刻变革正加速推进。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城市更新概念。2024年，中央财政创新支持方式启动城市更新示范工作。2025年，国家下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将战略能级进一步提升。202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重心转向城市更新与新模式探索。2026年5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老旧小区约11.5万个。至此，城市更新已完成从地方探索到国家战略、从单一改造到系统工程的跃升。截至目前，我国各大城市的城市更新项目进展怎样？创造出。

0: 个门洞扩大了。
1: 目前主要是作为一些艺术策展在这边举办。现在看到的这栋楼呢，是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它当时主要的功能是住宅。这个窗户呢，当年它是用单玻，它是不隔热的。现在我们用的呢是中空镂翼玻璃。
2: 看到这个牌楼特别的不一样，上面
1: 这个污水处理池进行了全面的清理。
2: 那现在我们就是专门把它做成了一个透明玻璃的状态，让往来的游客可能到这儿以后就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我们都做了哪些。
1: 是的，我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啊，它的空间分
3: 结合这个设计做成了一个就便于周边的居民呢拍照打卡休闲的一个公共中心广场。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引进的一个艺术空间，它目前正在做艺术画展。最初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出厂厂的机床的生产车间，我们还保留着原来厂房的这个排风的这个细窗。我们整个项目的设计理念呢，就是完整的保留了这个工业的原始风貌，修旧如旧，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集文化、艺术、科技、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项目。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一共引进了22家办公企业和12家商业配套。
4: 为了不给周边的居民带来麻烦，园区与每一家商户签订了文明公约，定期检查商户的外立面灯光、排烟、防火等一系列设施，同时给周边的居民就餐的优惠，包括用工也要优先选择周边居民。
5: 我就是本地的南京人，我从小就在这长大，我就住在对面。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在10公里以外，然后呢，现在这个双创园它改造完以后，这边改造了环境也比较不错，在这也找了一份工作，他这边给我们居民还是比较有优惠待遇的，然后在这边工作以后，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4: 从雨花台的空中步道到南湖的饼干盒子墙，从颐和路的百年牌楼、河西中部的新电梯，南京的城市更新从来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它更新的是城市的肌理，留住的是城市的记忆，温暖的是百姓的日子。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背后是一座城市的系统支撑。
6: 南京市呢，从2021年入选全国城市更新试点城市之后啊，一直在努力打造我们南京市的城市更新的4梁8柱，一是构建更有力的组织体系，二是有力的政策支撑体系，第三个方面呢，构建更有力的规划实施体系，第四个方面呢，是建立更有力的人才支撑体系。南京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努力打造有温度的城市更新品牌，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宜居、更加美丽、更具活力，不但为我们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0: 位听众，这热卖的99元50包、198元、110包的山药葛根玉米糊，不少的朋友家里都备了。每天后台啊，都会收到好多的咨询，说这配料干不干净，这血糖高能不能吃，冲泡怎么才不结块呢，是不是新鲜生产的。那今天我们就把大家最关心的几个问题一次性说透，让大家吃得明白，用得放心。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款玉米糊的配料表干净到让人惊喜，包装上明明白白写着原料只有3种，玉米、葛根、山药，没有第四样，没有蔗糖，没有麦芽糊精，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连盐都不加，完全是纯谷物研磨的原生食材。很多市面上的玉米糊看着便宜，其实偷偷加了大量的白砂糖，和下午茶啊、出差呀、都可以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进行订购，198元，今天到手11包啊，11大包，也就是110小包，每天1块多，让山药葛根玉米糊走进您的健康生活。更便捷的方式，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4007101909，4007101909，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赶快下单去吧。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4: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全面落地，为何限速又限速？
5: 超过20码的时候，我们的电动机不再提供任何动力输出，保证了这个不超速。
4: 更安全、更智能，成本上升之后，电动自行车如何更具性价比？
6: 如果采用我们新国标的这个镁铝合金的制品的话，燃烧的等级会提高，会产生的烟气。
4: 经济半小时。

位好，今天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年私自改装带来的电动自行车超速问题被曝光，在一些直播间里面呢，经过改装的电动自行车各项参数远超国家标准的最高限速，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有工作人员甚至宣称，骑车辆最快的时速能够达到75公里。这种乱象和国家最新发布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严重相悖。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要求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同时禁止电动车被篡改。新款电动车都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限速，又有哪些手段来

0: 防止电动车被篡改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近日，记者来到了天津市区一所小学门口，对骑电动自行车来接孩子放学的家长进行了随机采访。2025年9月1日，新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新国标的核心就是限速25公里、防改装、限速防火、超速断电与智能安全。其中限速不仅是本次新国标着重强调的一点，也是消费者关心的热点。新国标要求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那么大家怎么看待车速受限呢？
2: 速度快慢来说无所谓，就是慢得更安全，因为我们这也跑不起来。
1: 每小时25公里时，电动机必须立即停止动力输出，从技术底层确保了限速的有效性，而且通过整车各零部件的精密匹配与协同验证，构建一套系统性的防改装体系。
3: 那有人提出来，我改装，我能不能突破每小时25公里？
4: 我这一系列的零部件，我都是相互之间都是做了匹配的。如果你单独更换其中的某一个部件，就会导致我这个车子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所以是不可以的。
3: 那我全部换了？
4: 你换了之后的话，我的车架又没有办法去适应你这些零部件，对，所以这样的话是改不了。
1: 为了防止改装，他们还按照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规定，把有关产品的识别信息集中在一个名牌标识上，并且安装在每辆车的车架指定位置。
5: 新规定使用年限的规定，我们这个名牌是打在这个位置。这上面的话呢，增加的建议使用的年限，然后包括我们整个的生产日期、生产厂家的一些信息，使用的年限5年。那主要是出于用户在使用的场景考虑和使用频次，主要还是出于安全。
1: 新国标不仅明确了车辆的安全使用周期，也在具体性能上设定了更精细的规范。其中一项重要变化是对电动机性能提出新要求，车辆既要具备足够的爬坡能力，又必须严格防止超速行驶。
6: 这是一个模拟坡度，它的坡度是8度到10度。那么电动车爬坡的时候怎么做到动力充沛，同时又防止它的超速行驶的呢？
7: 主要是我们这个老国标对于低转速扭矩没有做明确的要求，而新国标对低转速扭矩有要求。我们新国标的低转速扭矩大概在40牛米，爬坡的时候保证这个车子的动力充沛。
6: 那动力充沛以后啊，怎么防止它超速行驶呢？
7: 这个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仪表上面有会显示这个码数，当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快超过25码，超过25码的时候，我们的电动机不再提供任何动力输出，保证了这个不超速。
1: 如何在符合限速的前提下提升爬坡性能呢？这背后离不开技术的迭代。在生产线上，我们看到了为新国标打造的双磁路电机。双磁路电机通俗地说，就是采用两个磁场，主要用来增强电动自行车的爬坡动力和防溜坡能力。这个装在轮毂里面的就是双磁路电机，它和轮胎一组装，就是电动自行车的后轮。
8: 好比我们人的两条大腿，当你腿比较细，肌肉很弱的时候呢，你的爆发力就弱。那么双磁路电机就好比解决你双腿的肌肉，使你的肌肉更加发达，这样你的爆发能力就更强。
1: 裴明明介绍说，双磁路电机通过两组磁场协同作用，使电磁线利用率从传统电机的约50%提升至75%到85%，从而在保证动力输出的同时，更精准地控制转速。除了最大限度避免潜在的安全隐患，智能化也成为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的亮点之一。一些便捷与安全兼备的功能正逐渐成为新车的标配，比如无钥匙启动、不用带车钥匙、在使用者靠近电动自行车3到5米的时候打开手机 APP 软件就可进行启动操作。
4: 好，我们现在这款车可以通过手机去启动，可以查询车辆的定位，然后当远离之后呢，车子又能自动的去锁车，去这个关机，然后而且还能进入防盗模式。
1: 这类智能化功能正与新国标中关于可选装北斗定位、通信与动态安全监测系统的规定相呼应。通过技术手段，车辆在防丢失、防盗等方面的安全性能得到了系统提升。
9: 国家标准要求规

0: 规定定位误差不大于30米，我们的模块通过算法优化能够达到定位误差小于3米。
1: 更精准的定位不仅是防盗巡回的基础，也为拓展更多安全应用场景创造了可能。一些企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结合姿态传感器与联网能力，开发出了主动安全守护功能。在定位能力、姿态传感器模块和联网能力上，这家电动自行车企业给每辆车都安装有 SOS 呼叫功能。
2: 在 APP 里面去展示一下，我们这边会有一个紧急呼救，点开这个东西之后呢，实际上你是可以设置你的紧急联系人的。在这个设置完成之后呢，如果我的车在行驶中发生了摔车情况，而且没有在1分钟之内把这辆车扶起来，那么我们的这个系统就会自动的给你的紧急联系人发送一条带有位置信息的位置定位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短信。
1: 从被动的防盗定位到主动的意外感知与求救，智能化的边界也在不断延伸。盛凯文刚刚入手了一款电动自行车，他的车就有不少智能化功能，比如下坡的时候他不用捏手刹就能实现陡坡缓降。
3: 平时在陡坡的下降的过程中呢，如果捏得太死，它就会轮胎就会爆死，爆死了以后呢，我们在这个陡坡上面就可能会打滑，打滑呢它就对于一个安全性不是特别好。陡坡缓降功能就是让我们在日常的使用场景中下陡坡可以不捏刹车，然后自动的去进行一个缓降的一个功能，更大的保障我们的安全。
1: 那么像陡坡缓降这样的功能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4: 陡坡缓降的话怎么实现的呢？
1: 为了让记者有个直观感受，他在一处空地上用一个塑料做的电动车挡泥板外壳和一个镁铝合金材质做的外壳做一个简单的燃烧对比试验。记者看到同样条件下，塑料外壳遇到明火不到1分钟就开始着火燃烧融化，而镁铝合金做的外壳直到塑料外壳全部燃烧被融化也没有着火，只有被熏黑的黑色锅底。
5: 常规的塑料制品火灾的发展会比较快，然后火灾过程中产生比较大的烟气，如果采用我们新国标的这个镁铝合金的制品的话，燃烧的等级会提高，然后在燃烧的过程中也不会产生的烟气，这个也是为我们的救援方便和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提高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作用。
4: 这是一款新国标的电动车，它两轮之间的轴距是1.25米，高1.1米，整车质量由原来的55公斤提升到63公斤，塑料占比不超过整车质量的5.5%。那么新款的电动车是如何做到减少塑料量的使用，还有什么新变化的呢？
1: 记者来到天津市这家年产上千万辆的电动车龙头企业，他们新款的电动自行车挡泥板就采用镁铝合金替代原来的塑料。生产负责人王海聚告诉记者，光涂料烤漆工艺就比原来复杂，成本也在增加。
6: 我们原来塑料件烤漆有3到4涂就可以完成，现在镁铝合金大概需要6到7涂。在成本上呢，我们原来的
1: 和编码提出了明确且统一的要求，整车编码应采用耐高温永久性标识，将刻制区域的样品放入950正负10摄氏度的加热炉，在此试验温度下保持半小时，然后取出试样，将其在空气中自然冷却至室温。试验后整车编码应清晰可见。
7: 经过30分钟950度高温燃烧，燃烧完了以后整车编码依然可以清晰可见，这个可以做到产品这个溯源啊，保证产品一致性，这个就是新国标的要求。
1: 邢艳荣介绍，看似苛刻的新国标对整车编码的要求远不止于打上一个号码，而是将其提升为保障产品安全、质量和可追溯的关键性技术措施，目的还是为了安全。这样的变化也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4: 新国标落地后的新的电动车和我们旧款以前相比啊，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8: 这块升级的挺好，它最起码它不易燃了，是不是？它不易着火了，塑料的相比较肯定要爱着一些。
1: 记者了解到，这家电动车企业从2025年9月1日起开始全线生产新国标电动自行车，
7: 一台车平均是25秒到30秒，乘车下线，一天生产的产能是800到1000台。
1: 更精准的定位 意味着更可靠的安全守护。然而随着新材料、新工艺与智能

0: 功能的加入，生产成本也相应提高。如何在提升产品体验的同时控制价格、保持竞争力，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1: 一方面是企业的成本的增加，

0: 有所提升。
1: 啊，比方说在负二十度，它这个保持率的话，基本上在一个92左右，这就意味着，在北方极寒情况下，它这个续航里程仅仅缩短了8%，在冬天的话，仍然可以满足用户的对这个里程的一个强烈需求。
0: 记者看到，在温度为零度时，电池容量保持率。

0: 量产并降低成本。目前这家公司年产 2.3 吉瓦时的固液混合电池产线已做过多轮量产验证，将在今年实现对客户的装车搭载。
1: 目前我们配套的整车呢，有两个客户涉及到多款车型，首款车型将在今年的十月份量产，是一个大电量的高端的中镍的半固态，带电量大概在100多电左右。
2: 哦，这边的这个晚上投的这个物料都准备好了吧？
3: 都准备好了。晚上8点可以正常的投料。
2: 晚上
0: 在深圳一家专门生产锂电池材料的公司，固态电池部的杨成林正在叮嘱同事做好晚上开工前的准备。
2: 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客户的这个订单非常的紧张，我们这已经是在24小时的在生产啊，所以为了这个晚班能够正常的进料，我过来检查一下这个匣钵以及物料的一个准备的情况。
0: 杨成林告诉记者，这是一条生产氧化物固态电解质材料的中试线，也是用来验证工艺流程的试产线。但是随着市场对固态电解质的需求增长，这里已经开始为客户做产品的交付。
2: 从2025年开始，市场的需求急速的在增加。我们原本这条产线的设计产能不到100吨，在我们得到客户需求的时候，我们紧急的增加了设备把这条产线的产能拉到了150吨。
0: 在这家公司研究院的实验室，工作人员通过试验给记者演示了为什么固液混合电池在安全性能上比液态电池高出一筹，随后分别进行了针刺、过充、热箱冲击试验。液态高镍三元电池在进行3毫米针刺时发生热失控，而采用氧化物电解质的固液混合电池没有发生热失控。液态电池在电压过充到1.4倍时也发生了热失控，而固液混合电池虽然也发生了鼓包，但是并没有发生热失控。
4: 我们通过半固态的氧化物的加入之后，它会显著的提高它这种针刺的通过率，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是属于一种快离子导体，所以它的热失控温度就会迅速的下降，短路的时候就不会产生这种温度。第二个是它这种无极氧化物会阻隔，涂到隔膜上之后它会阻隔正负极之间的短路，所以它就不会起火爆炸在针刺测试的时候。

0: 天而已，最后十秒钟立刻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1: 现在是下午1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0: 新鲜的一手货源，新鲜的开江鱼下锅后甚至还在翻涌。按照东北人的饮食习惯，在锅边贴上一圈玉米面大饼子当作主食，等开锅后炖煮20分钟，鲜美的开江鱼就可以上桌了。开江鱼经过一冬的蛰伏与江水的滋养，不仅鲜美绝伦，更富含优质蛋白质，营养价值极高，是当地不可多得的时令美味。在赵源有纯野生的江鱼，也有人工投鱼苗在野生环境中自然长大的江鱼，这就是人放天养。
1: 来大
2: 多少斤？
1: 1000多少斤鱼。看看我们这草鱼，全部都细长条的大草鱼。
2: 哎呦，真有活力。
1: 花鲢。
2: 哦，咱这一船啥都有。
1: 对。
2: 这就是东北的胖头鱼是吧？
1: 对，东北的胖头鱼对。
2: 咱这一条能有多少斤啊？
1: 8斤左右。
2: 8斤左右。
1: 对。
2: 这算个头怎么样呢？
1: 这就是可以出售了，可以到商品去卖了，这个。
2: 成品鱼了。
1: 成品鱼了，对。
2: 像咱们最近这个行情能卖多少钱啊？
1: 10块钱左右。里子稍微贵一些，里子这么大，里子江里子15-20那样。
0: 这里人工繁育的江鱼在专门划定的水域生长，生长期通常能达到3年以上。
1: 看咱家这里子都是金黄的颜色，看红尾巴，身体发黄，这是纯野生的鱼的，纯野生鱼的特征。对，
2: 就像最近这个江鱼价格行情怎么样？
1: 还可以，一直都不错，很稳定。
0: 个头大、品质好的江鱼刚一靠岸，就被提前预定的商户立即取走了，一部分会直接流入餐厅，而另一部分则被经销商带到市场售卖。赵源的早市是当地最集中的江鱼卖点，一大早上就有许多市民赶来挑选新鲜的江鱼。
3: 对啊，买的计划。
4: 哦。
3: 对，还有川丁。
4: 为什么买这几种鱼啊？
3: 这都是咱们存江的鱼，再吃着口感也好，味道也鲜。
4: 这两种鱼一般回家怎么做啊？
3: 这个就是煎炖，川丁就是酱炖。
5: 我们要做这个小鱼吧，不搁水。我为啥要一斤鱼呢？那一斤鱼4两油。完了高酱高干锅烤，那才香呢。
0: 在赵源，本地开江鱼从4月开始上市。当地人都知道，经过4-5个月的风冻，江鱼消耗进体内脂肪，肉质变得紧实细腻，腥气散尽，正是最佳赏味期。
6: 开江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澳花，这个澳花就是南方嘛，说是桂鱼，在咱们北方江里头，这江岛上的鱼是澳花鱼，3花1杠。这也是3花1杠纯江澳花。
4: 什么叫3花1杠啊？
6: 这看这花，看这花纹是3花1杠，这不三大花吗？完了，这树上有一杠，这是3花1杠，这是纯江澳花。
0: 商户马桂荣告诉记者，三花开江鱼中论人气最高的就是这种鳌花，当地人所说的鳌花也就是桂鱼，位列3花5螺之首，中国4大淡水名鱼之一。东北松花江、黑龙江的野生鳌花最为出名，价格在当地也是最贵的。
6: 现在就最高的时候卖150，看价格大小。如果要是3斤5斤的，就是150一斤；2斤多的，就是120、100。完这样式就70-80。
0: 那么除了鱼中头牌鳌花之外，三花之中还有哪些品种呢？
7: 松花江最出名的叫3花5螺，中间有澳花、季花、边花，现在这款就叫季花。这个鱼它那个肉质特别厚，而且这腌完了之后，要是经过几天的腌制，它出的都是蒜瓣肉。然后三花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有澳花，这个是季花，还有个边花。它平常的话打的话不一定就是天天都能出，就是赶上有个季节，每个季节每一天它出的鱼这些品种就不一样了。
0: 市场中人气极高的还有这种白鱼，它身形修长，鳞片银白，大个的可达7-8斤。
6: 这是白鱼，就是咱江中的白鱼，就是所说的撅嘴脑子，它的价格很贵。冬天的时候我们打网时候最高时候80块钱一斤。
4: 现在是啥价啊？
6: 现在吧，要是江里出多了的时候就是20多块钱，要江里出少的时候还是40-50。还是那种。
4: 那最近行情怎么样？
6: 最近行情不好，江里出的可多了。最近能拿到25。

0: 赵源鱼市中还有许多当地独有的特色小鱼。
1: 72杂鱼当中，这个就是一般的哪个省都没有的。这个所说的叫白旮旯眼，这个嘴是尖嘴，眼睛有一圈白的，他们的眼睛有一圈白的，白色的眼睛，看不看着？边上有一圈白色眼睛，黑眼珠。
0: 开江鱼因为数量少，不管大鱼小鱼，那可都是当地市场上的抢手货。
2: 这也是松花江的名鱼，这个叫什么？叫牛尾巴。其实它实际上叫长得有点像牛尾巴那个形状似的。这种吧是稍微小一点，要是那个长大了的话，大概都有这么长吧，就是特别像那个牛的尾巴那个感觉了。
3: 这等不及就给吃了是吧？
2: 对，然后这个鱼的肉质是更鲜美，它的价位上稍高一些，要是赶上贵的时候都100多块钱一斤。
0: 牛尾巴鱼价格较贵，个头大的能达到120元钱一斤，有点类似嘎牙子鱼，但个体更大，花纹也不同，最大的有将近1斤重，肉质极其鲜嫩。
2: 这是五罗中的折罗。
3: 哦，这不是一种啊。
2: 对，这是五罗中的折罗，它这个前面还叫金钩，就是这前面这个嘴这个金钩，它就是说啥，为了保护它自己。
3: 哦。
2: 然后这个钩如果说一遇到别的鱼了或者什么伤害它，它一抓你一钩的话就挺疼的。
3: 哦。
0: 商户告诉记者，纯野生的江鲤鱼十分难得，个儿越大自然也就越贵，野生的和养殖的江鲤鱼从外观上就能区别开。
3: 这鲤鱼都是金黄色的，你看这个鳞啊，
4: 金黄色，鱼小
5: 特别粗色，
6: 嘎嘎粗哈。
5: 这就是我们厨师的功力在里面。
6: 对，这是他的，对他的技术吧，这是啊。这个是它刚咬下去的时候是嘎嘎酥，
5: 对，
6: 然后嚼在嘴里头呢，它又呢有一些啥呢，它又有一些鱼的鲜。
0: 除了鱼包肉，这道溜鱼段同样是一道颇具东北风味的特色菜，做法来自东北传统名菜溜肉段。
6: 大江畔的又一道名菜叫溜鱼段，溜鱼段呢，它是我们是想到它那个东北的溜肉段，然后呢，这个鱼肉吧，它吃法就比较单一嘛。早年呢，我们都是把它拿来炖，我们能把它也像溜肉段那样，把它也切成丁状，我们也试着抓上这个淀粉糊，然后给它炸一下，看可不可以，一炸还真成了。啊，这食客来了都很认可，然后就这道溜鱼段已经在赵源已经就是也得有几十年了。
0: 赵源臭鱼的形成主要是寒冷冬季的自然杰作，每年冬季一些鱼在冰下因缺氧而死，被冻在冰层中与空气隔绝，在长达数月的低温环境下，鱼肉中的蛋白质在生物酶的作用下缓慢而自然的发酵，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嘎臭味。它并非腐坏鱼肉，而是一道与当地严酷自然环境、悠久历史和独特饮食智慧交融而成的特殊风味，和安徽的臭鳜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如今的臭鱼大多是选用新鲜江鱼，经传统工艺发酵腌制，口味有所减轻，闻着微臭，吃着鲜香，是当地人钟爱的特色风味。
7: 这条鱼是咱们松花江的鱼澳花，三花五类的其中一花澳花，这个鱼特别鲜呐、啊。那你是清蒸啊，你是酱炖呢、啊、清炖呢、啊，特别好吃。这个松花江的鱼特别少，这个鱼头些年已经这就好像都打不着，基本打不着了。最近这几年这个生态环境也好了，这玩意儿就见了，特别好，这鱼吃特别好吃。等到这个呢，这是季花，也是咱们松花江的名鱼，季花，也是三花五类其中一花。
8: 就开吃，
9: 老人特别喜欢吃开江鱼，很鲜美。
10: 开江鱼味道鲜，
11: 开江鱼味儿最鲜。
0: 天刚亮，吉林的早市就人潮涌动，热闹无比。记者找到一家生意不错的鱼摊，水盆里的鱼活蹦乱跳，这些就是今年的开江鱼吗？
12: 这不刚开江吗？五一之前这鱼都开江鱼，人自己都懂得开江鱼下蛋鸡。好吃啊！
13: 吉林的鱼吧，肉质比较鲜嫩，比较就是肥美，好吃。
14: 吃开江鱼的人还是有愿意吃好鱼，觉得最便宜了。不是开江鱼7块钱，开江鱼现在基本都能卖到15左右。最受欢迎的是小杂鱼。
0: 早市的鱼摊上，开江鱼非常受欢迎，不过量并不大，买到什么

0: 么样的开江鱼只能靠运气。
1: 上哪儿能买到最地道的开江鱼？
2: 最地道的丰满区刚出水就上市。
0: 在这位大姐的指引下，记者随后来到吉林市丰满区的一家菜市场。这里的水产档口会有吉林开江鱼吗？
3: 我是东三省过来的开江鱼，像过一阵就什么川钉子、老头鱼啊，
1: 都上来了。
3: 对，黄瓜香、小河虾，有很多品种，十多样。三道里卖的比较快，现在卖的是10块钱，没有土腥味儿。一点土腥味没有，保证是纯江鱼。澳货现在也不贵，35，一般的都是2斤吧。
0: 商户告诉记者，吉林人讲究吃时令鲜鱼，冬天是长白山的冷水鱼，一开春就该开江鱼登场了。但他家现在卖的开江鱼大多是从市场批发来的，来自东三省各地的都有。这开江鱼是春天最坚固的一口鲜，每年赏味期不过短短20来天。您肯定好奇，它凭什么能这么鲜，还能不带一丝土腥味儿？要想探明白这东北第一鲜的门道，看来还得请行家来指指路。
4: 想吃开江鱼，周期非常短，每年大概就是15到20天。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在哪儿？是因为水温的关系，水温超过10度，那么鱼类开始摄食，一摄食以后，它会对这个口感有一个影响，这个鱼会不好吃。
0: 您知道吗？吉林松花湖的开江鱼可是贡品出身，清朝在这里设立的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专为皇家捕鱼。
4: 开江鱼从辽金到清朝咱们打生乌拉是最有名的，每年要给皇上上贡贡品，那么就是以松花江的鱼为主。
0: 每年随着春季的到来，
5: 澳货是100多块钱一斤，完了倒子呢也是在40-50块钱，卖最多就是大胖头。
6: 到了春季这个季节，就是胖头和里子比较多。
5: 胖头也是15-16块钱，大的20来块钱一斤，那个里子也是反正20多块钱。
7: 这个野生鱼你看这个嘴多长，第二车你看那个鳞片呗，
6: 金光，
7: 尾部这儿它比较窄，
6: 尾巴长尾巴小。
7: 对，再一个你要是真正想鉴明这个鱼的年轮，就摘下一片鳞，完了用放大镜一看，它这就跟树木是一样的，它是有年轮的。像这个鱼最低得6年吧。
0: 天公不作美，大家等到10点，风依旧没有减弱的趋势，看来想要捕捞开江鱼还得看运气。吃开江鱼历来就有仪式感，从辽金时期的投鱼宴到满族的祭江仪式，吃的何止是鲜，更是流传千百年的渔猎文明。您瞧，一场延续了千百年的开江仪式就在吉林松花湖畔等着您呢。
8: 我们8点来钟就来了，
9: 准备了多少条鱼？
8: 小鱼都有，不是我们松花湖鱼，吃了4种鱼。我的松花湖的鱼就是水质好，然后鱼特别香，不管是香嫩的、香煎的、干炸呀，都很香，那香味就来了，嘎嘎香。大家快来吧，错过今年就要等明年了。
9: 如果成年想吃开江鱼，就来我们松花湖。今天的行程特别激动，能第一次来参加我们松花湖的开江鱼宴，特别的高兴。然后我们也带了很多品种的鱼，都是松花湖鱼，然后还有胖头鱼，然后有什么黄瓜香啊、干炸的，然后也可以做锅包肉的鱼，特别的好吃。我们师傅也是20多年的老师傅，家常炖味道特别好，让你吃就像到回家的感觉。
0: 每年4月中下旬，松花湖解冻，俗称开江。仪式现场不仅能看表演，还能品尝地道的开江鱼美食。十几口柴火大灶一字排开，匠人从早忙到晚，称鱼、清理、打包，师傅们忙得腰都快直不起来了，可手里的活儿一点不含糊。
10: 开江鱼下的鱼吃完这条鱼嘎嘎香，今天打了得有好几十条啊。是不是就是不停的打鱼，
11: 不停的收拾，不停的整，还有那鱼，那小鱼得干好几百斤，
12: 打好包了，这些内脏都去掉了，大锅炖那种的，完了周围贴点饼啥的，纯开江鱼顶呱呱，
13: 确实好啊，口感好。它鱼呢，这是咱们松花湖的，因为我们这土生土长的，都这么大岁数了都懂，一看这颜色，它和别的鱼不一样，特别好，吃的口感还好，完还鲜嫩。
6: 咱家的鱼从我们捕捞之后，马上就装我们的活鱼车到我们这个店里，大概这个流

0: 流程用了2个小时不到，然后都有一个小身份证，你顾客扫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是哪一天的鱼，哪一批次来的。从消费者的反馈来说啊，我们发现今年的鱼的品质较往年会稍高一，价格跟去年基本保持一致。
1: 瞧，这头一批开江鱼里属鲤鱼最畅销了，本地人一打眼就知道是野生的开江鱼。
2: 它这鲤鱼吧，肚子不那么大，比较苗条，脑袋吧，它也有点尖，这个是4斤1两，8了82。每年开江这鱼吧，它没有那种土腥味，特别香。
1: 这位老顾客是专程从市里开车来的，一口气就买了20多斤鱼。
3: 5条鲤子，4条鞭花，516，没有土腥味，没有鞋味，你怎么炖的好吃，怎么做的好吃？
4: 卖了40年。就是野生鱼好卖，我的鱼贵人家也来买，这成本出在鱼上，咱就只是挣个差价。老顾客人家不怕贵，人家吃就吃这湖里鱼。
1: 清朝乾隆皇帝东巡吉林时曾亲笔题写的福佑大东匾额，寓意庇佑东北，从此大东成为吉林的文化符号。再加上吉林市坐拥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城山色半城江的独特地貌，因此有了大东山水的美誉。松花湖的鱼以鲜而不腥、嫩而不散闻名，鳌花就是桂鱼，稻子鱼也就是白鱼，那怎么分辨野生与家养的桂鱼呢？赶快来和厨师张志成学几招。
5: 鱼身的话跟人的指纹是一样，它不会完全都一样。第二点呢，看鱼背鳍啊，这鱼背鳍它会稍稍隆起啊，会隆起，然后比这个家养的鱼呢隆起的会高一些啊，基本是从这两点就可以区分出来了。
6: 三花一岛呢讲究一鱼一味儿，也是咱们松花湖鱼宴的老讲究。这个鳄花呢是三花一岛之首啊，它因为它的这个肉质呢比较鲜美，然后是蒜瓣肉，所以说我们就保留它的鲜味儿，原汁原味的清蒸。
1: 清蒸好的鳌花鱼撒上葱丝、红椒丝，淋一勺滚油，滋啦一声，再浇上海鲜汁儿，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稻子鱼野性足，运动多，所以肉质格外紧实。先将鱼用葱、姜、花椒、八角调成的料水腌制3个小时，充分入味儿。之后用平底锅小火慢煎，煎到两面金黄酥脆。这样做，外皮酥脆焦香，内里的鱼肉却依然细嫩，越嚼越香。
7: 它真的是属于那种外酥里嫩的啊啊，嚼到嘴里边，吃过了之后，它会有一丝丝的甜味儿在嘴里，一点腥味都没有。
6: 稻子鱼呢是非常稀缺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呢到了4月份开江的时候都争着抢着来我们这儿吃，因为我们能保证是松花湖直捕供应的。
1: 鞭花就是鞭鱼，制作时先改刀过油，将五花肉丁、香菇丁、榨菜丁等丰富的辅料下锅炒香，再加入特制干烧辣酱和高汤，把鱼放入锅中，用文火慢慢烤，让汤汁的味道充分收进鱼肉里。出锅前再点几滴白醋提味儿。

0: 健康指导做完之后呢，反而如果说发生意外了，那可能都是不可逆的，反而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啊造成很大的损伤，对吧？
1: 对，
0: 好，既然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肌少症，这也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能不能够给大家再来分享分享，就是我们平时该如何预防以及提前发现了

0: 些我们肌少症的早期的一些表现，比如说身体的乏力啊、力气变小啊等等，或者说突然消瘦啊，这些都是我们肌少症的可能的一些早期的一个讯号。所以呢，我们要定期的要关注我们自己的这个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这样一个功能，那么关注它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说发现它有下降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我们要尽早的去对它去进行干预。那么怎么去干预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营养要均衡，尤其要强调蛋白的这样一个补充。那么在营养的补营养的同时呢，我们讲一方面是要吃进去，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用起来。怎么用起来呢？就是要适当的运动。那么这样一个运动呢，我们推荐是一些在家庭里面就可以。
1: 早餐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餐要吃少，这句顺口溜我们打小就会说，但现在好多人呢都不吃早饭了，改成了夜宵，中午呢也只是外卖对付一下，一天里吃的最丰盛的反而是晚饭。儿行千里母担忧，子女们又喜欢报喜不报忧，可就这样的一日三餐不良习惯，换了谁不担忧啊？
2: 回家带上这个玉米糊给关心你的人做汇报吧，让爸妈放心，让家人安心。不同于之前的活动推荐，今天这一款呢是升级之后的玉米糊，添加了葛根粉、山药粉，一整个养胃的王牌菌，拒绝了其他任何杂质的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玉米糊、葛根和山药，每天一杯啊，就是健康的早餐。这一袋呢是400克，可以吃上20天的时间。那市面售价29.8元，今天其优惠99元5袋带回家，而且是买2组再多送一袋，
1: 对，
2: 198元11袋，这每袋划算18元，每天啊只要1元，完美营养健康早餐，养胃的好食材。但是呢，备货只有300袋，卖完不补货。
1: 是，
2: 所以听到赶紧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1: 我们呢收到样品的时候刚好是早上9:00，办公室啊好多人都没吃早饭，大家都
3: 头发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富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富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富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
4: 生活的新风尚。
5: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4: 才艺展示，杨
6: 疼痛嘛，是我们肿瘤患者经常会遇到的一个不舒服的症状。它是一个疼痛部位需要修复或者调节的信息传导到神经中枢后面的一个感觉，是造成癌症晚期患者主要的痛苦原因之一。在目前的这些患者当中呢，癌痛占50%-80%，然后而且50%以上的疼痛，就是未能得到有一个有效的控制。而且在这个癌性疼痛的原因当中，可以分为3类，一个就是肿瘤直接引起的，第二个是肿瘤间接引起的，然后或者说还有一些就是肿瘤治疗当中引起来的这些疼痛，是一个全方位的疼痛，或者是伴有一些心理学异常或者躯体化症状的，这特别影响着大家的这个生活的质量。
3: 明白了，您这样的一分类之后呢，我大概能够理解哈。有些呢可能是因为已经到了末期，然后这个肿瘤已经浸润到我们的比如说骨头啊，或者是一些皮肤的状态啊等等，就会引发这种疼痛。那

0: 那么还有一些呢，它是可能是因为肿瘤造成的，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脏器啊有损伤了，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疼痛，比如说手术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造成的疼痛。还有一种就是心理的问题。现在呢我们也说哈，如果有了长期的一些病症的话呢，心理会发生一些变化，因此也会带来一种躯体化的疼痛。所以你看啊，这些疼痛可能都会困扰到我们的生活，因此呢我们也请肿瘤的相关的一些患者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好好的去这个学习一下。那么我们分类的分别的来跟大家呢分析一下这些疼痛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发生了疼痛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自我去进行调节。所以接下来呢也请哈刘医生来给大家呢做一个分析，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下会有癌痛的发生，当我们面对这种癌痛的时候呢又该如何去正确的面对以及呢自我进行调节呢？
1: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我们的就是临床工作当中，最常见的一个就是肿瘤引起的疼痛，就是肿瘤直接导致的疼痛。大部分像肿瘤患者病情进展，然后他的肿瘤组织侵犯到一些胸膜啊或者腹膜或者神经，或者是侵犯到他的一些骨膜或者骨髓腔，让使其的那个压力增高，或者发生了一些病理性的骨折，然后患者可能出现一些疼痛，或者骨转移骨肿瘤导致的骨痛。像还有肺癌一些侵及到胸膜也可以导致胸痛，或者肺尖部的就是在靠近上方的这些肿瘤侵犯到臂丛手臂上的一些神经，会出现一些肩臂疼痛的情况。
0: 还有一些
1: 呢，就是比如说脑部的肿瘤可以引起进展压迫到一些组织，引起了头痛或者脑神经痛，或者鼻咽癌颈部转移压迫到了一些臂丛神经啊或者颈丛神经，引起了一个颈肩部的疼痛，或者腹膜后的肿瘤压迫到一个腰腹部的神经，这些基本上都是压迫神经导致的这些疼痛。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阻塞空腔脏器被肿瘤阻塞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肠梗阻，就是肠道的肿瘤增大，导致他的肠腔整个被肿瘤堵塞，然后腹部会出现一个剧烈的绞痛，然后或者甚至还有一些就是乳腺癌腋窝淋巴结转移，可以压迫到一些腋窝的淋巴或者血管，引起了患肢的手臂的肿胀或者疼痛。还有一些就是像肝部的肿瘤，它生长的比较迅速，肝包膜被过度的伸展，然后就是被拉伸，会出现一些右上腹的胀痛，甚至或者说肿瘤破裂的时候也会引起一些剧烈的疼痛。还有一些我们日常就是在临床工作中，乳腺癌最常见，就是到了中末期，肿瘤控制不佳进展，然后肿瘤表面会破溃，就像它会破溃，然后肿瘤不要比它上一次高了那么一点点，所以乳腺癌和妇科患者的就是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女性朋友对这个心理上里面的会压力会更加大一点，
0: 对，是男性的焦虑和抑郁发病的四倍啊，这是这个女生的一个怎么说呢，就多愁善感的一方面吧，哈，
1: 对。然后在我们临床工作当中，一个就是医生，实际上医生也是一个开忧解虑的一个
0: 对
1: 角色，
0: 就是医生不仅仅是治病的，同时呢还得用讲话的方式啊去疗愈他们，所以也简称为叫化疗，是吧？医生也要有具有肿瘤科医生呢，还具有着这一类的化疗作用。是的，
1: 对，所以肿瘤科医生大部分都是一个心理咨询师。
0: 没错。
1: 所以在我们工作当中，一方面就是对他的整个肿瘤的病治疗，肯定是要有一个能够改善他的这个肿瘤，能够控制得住。第二个就是在他的这个疼痛上面，我们可能就是按照我们的三阶梯止痛，然后尽量的把他这个疼痛控制住。第三个就是刚才像您说的，我们要进行一个化疗。
0: 点沉重，因为肿瘤患者都是希望就是能够保持着一个生活的质量和一个长度，所以呢我觉得哈，不管什么样的疾病的发生，它不到了最后的这个时期的时候，都是医学上面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的，对吧？对于患者来讲的话，可能也是要去面对的，所以最主要的我们讲预防大于治疗，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在我们如果

0: 就是身体有怎样的一些变化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定的知识这个去识别它。哎，有可能我身体出了状况了啊，然后呢，如果真的是诊断成肿瘤的话呢，我们也能够知道如何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能够配合好医生的一些治疗，把自己管理好，然后更好的去保证好自己的生活质量，这点可能是比较关键的。所以刘医生，您在这个肿瘤的门诊当中，应该是接触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您常常会提醒他们做怎样的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是对于肿瘤的这个健康的管理啊，是有这个促进作用的，您是否也可以来给我们大家哈详细的介绍一下？嗯，
1: 在临床的，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就是大家生活习惯，可能就是一些不要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或者说是不要熬夜啊，还有一些就是吸烟喝酒，这些。 人病免的尽量避免，这是日常生活中大家都知道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国目前卫生消化道肿瘤发病率还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然后一旦出现了一个就是大便颜色的改变，就是我们一般也不是说绿色啊，或者是那种黄色，一般的如果说它深色泽发暗，或者有血便，那可能我们是需要去完善一些胃肠镜的。那有可能如果说是有息肉，那息肉可能切掉了，那后面这些东西也就好了。而且还可以减少这个后面就是提高早期肿瘤的一些发现率。
0: 然后那这些可以提高我们就是发现这些问题，早点早发现早治疗早处理。嗯，没错，这个早发现。
1: 这个早发现啊，这个非常关键。所以呢，相关的一些体检哈，咱们得要定时定期去做起来。另外呢，早发现问题了之后呢，我们也要尽早的去进行干预和治疗，要找到我们专业的医生。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到更多的朋友哈，对于自己的健康问题，一定是要重视起来，并且呢，是能够在这个医生的建议和指导之下呢，真正的去努力的干预和改变。所以你看啊，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癌痛的问题呢，有一些患者。 可能啊是在这个一边认真的治疗的过程，一边呢可能还是会有发展，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可能也是很困扰我们肿瘤患者的。说我也挺听话的，我也是定期来。

0: 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1: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0: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1: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0: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1: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0: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嘿、hey, 各位好，这里是南宁地区 FM 100.5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卫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我是刘凯。
3: 我是晴子。
2: 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啊，经常对着屏幕真的会加速衰老，所以各位可别真不信啊、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自己年纪慢慢的增长了，感觉自己面容有那么一点老态化。但我告诉各位啊，如果说你每天对着电脑手机超过8个小时，很多人会发现自己的脸色就会日渐暗沉发黄、你看这就是原因之一。我们想问一问各位啊，如果说你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自己可以合计合计，你每天用手机用了多久时间？也欢迎你把这样的一个时长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留言告诉我们。也可以搜索刘凯或是晴子的名字，找到我们的主播号直接留言，也可以通过江苏健康广播的 LINE 互动专区直接留言。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明明年纪还不大，但是皮肤的状态却仿佛老了，这不是错觉，而是你的皮肤啊确实早衰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结合专家的研究，那、告诉你屏幕脸现象啊，教你科学的应对皮肤衰老。
3: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整形美容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彩华表示呢，蓝光辐射、不良体态与干燥环境是形成屏幕脸的三大元凶。首先我们来看看蓝光，其实蓝光就等于慢性光老化。那电子屏幕持续释放的高能可见蓝光可以穿透

0: 的时间，稍微的走一走晃一晃，眼睛看一看远方，对吧？我们看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里面有朋友在留言，这位朋友叫 Candy， 他就说他真的是要提醒各位，因为他亲身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晚上睡觉前喜欢把灯都给关了，然后躺在床上玩手机，后来他就被测出说眼睛大小眼的这个大，就是两只眼睛的这个视力不一样了。这是因为你可能就是你比如说你喜欢右躺或者是左躺的时候，你确确实实你这个视力肯定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差别的，
1: 而且就是这个双眼视力不一样也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你会就比如说你眼睛度数深的那一只眼睛会慢慢把你好的那只眼睛的视力给拽下来。
0: 是，我刚刚也试了一下，我就闭着一只眼睛用另外一只眼睛看，我现在有点担心我是不是也有这个两只眼睛视力不一样了，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测一测，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啊，不要就是你睡觉就是睡觉，对吧？包括我自己也得做到，就是你睡前把手机放到其他的地方，不要让你伸手就能够够着，对吧？这里是开心会生活，也是希望各位更健康的生活，我们稍作休息。

0: 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两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节，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办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一年。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710-5500，400710-5500。
1: 我分享，我健康。全民健康课，健康爱分享。
2: 你好，我是刘凯，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爱分享。今天要和你说一说，你了解皮肤屏障受损的信号吗？皮肤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它保护着我们的体内组织和器官，防止体内水分的丢失，也阻挡了外界有害物质的侵入。皮肤屏障水平评估对人们认识自己的皮肤状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皮肤屏障受损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发出一些求救的信号，比如说皮肤表现出发红、发干、发痒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皮肤疾病。如果无视这些信号，很有可能对自身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后果。接下来先和你说一说

填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

0: 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元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9: 整座城笼在取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8: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9: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8: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9: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8: 这电波短短一程，
9: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8: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0: 欢迎回来，这里仍是南京地区 FM100.5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
10: 我是晴子。
0: 也感谢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与我们保持互动，可以搜索刘凯或者是晴子的名字找到我们的主播号，也可以搜索情声细语我们的短视频专辑，以及健康爱分享夜享精彩精华版，还有我们的四十接入式，这是我们的短音频产品。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说这个皮肤的问题啊，我们上半段也提醒各位呢，一定要注意生活方式啊，另外呢就是在长期工作的状态之下呢，要学会慢慢的放松调整一下，对吧？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另外一个重中之重的话题，关于我们的皮肤的，就是你得把脸给洗好。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洗脸这件小事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啊，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那中医有句话叫做面为五脏之华，那洗脸的时候呢，顺着经络的方向去擦拭，既能够洁面啊，洁净面部，又能够疏通气血，养护肌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综合专家的观点，为各位总结能够养肤的洗脸手法。
10: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曲韵介绍说，《黄帝内经》里面曾经提到12经脉365络，其气血皆上于面而走空窍。人体主要的阳经和阴经或起于面部，或止于面部，或循行经过面部。那具体而言呢，就是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环绕口唇鼻翼，那足太阳膀胱经起于内眼角，足少阳胆经经于耳前耳后，手太阳小肠经循行面颊。那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请您1块钱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块钱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听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了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个机会呢，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啊，整箱团购直接会打2.5折，算下来省了是整整1/3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赶紧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把1块钱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给占了。一天睡不着啊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危害就大了，血压血糖会波动，烦躁健忘，甚至会增加痴呆的风险。药补食补不如睡补，赶紧拨打400-710-5500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赶快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
1: 我分享我健康，全民健康课，健康爱分享。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爱分享，我是刘凯。我相信现在护肤品呢，已经是很多爱美女性，甚至是部分男性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了。那如何挑选护肤品呢？今天的健康爱分享教你挑选护肤品。首先要来说到的是护肤品成分含量看排序。如何科学地评判一个护肤品的成分表呢？我们建议护肤品的成分含量多少可以从商品成分表的排序中看出端倪。这

0: 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南京鼓楼医院微生态医学中心主任、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泰康仙林鼓楼医院消化科主任张义阳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特地邀请张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0: 这个我们的小肠为我们的中腹部和盆腔，那么小肠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它的这个出现症状的位置会偏下一些啊，在我们的肚脐周围，我们叫脐周啊，和这个盆腔这一块可能会有问题。那么胃一般是在我们的上腹啊，箭头下啊这一块会比较多见一些。
1: 明白了啊。那我们也很好奇，就是小肠如果要真的出现病变之后的话，很多人可能会出现除了就是胃部不适或者说胃肠不适的症状，还会出现比如说多种营养素的一个缺失，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因为我们小肠负责的，刚才也讲了，是消化吸收的功能。当我们的营养素不能很好的吸收的时候，它在我们的肠道形成一个高渗透压，那么它的这个营养素就会从我们的大便里排出去，病人就会出现大便次数多啊，腹泻啊，这个长期以后出现这种消瘦啊，营养不良啊，低蛋白血症以后，甚至出现这种这个四肢水肿啊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跟营养吸收相关的一些症状啊。当然，这个更深的时候，它会影响到刚才讲的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功能，包括我们的这个免疫的功能，这个其他的像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功能都有或多或少的这个影响。
1: 那小肠除了这个它的吸收障碍出现这个营养不良以外的话，还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些严重的危害吗？
0: 那么严重的比如说它会引起消化道出血，消化道的梗阻，还会出现消化道的肿瘤这样这种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地方。那有的病人像克隆病到后期，它可能会出现肠漏
1: 哦，
0: 腹腔脓肿，
1: 这
0: 是病人可能会出现高烧腹痛梗阻，那么这个肠漏以后，这个烂到这个皮肤以后，形成这种肠皮漏就是我们的这个肚子上皮肤会不停地流出这种像大便一样的这种东西出来，这个就是属于比较严重的这个范畴了，对。
1: 那小肠的这个病症的话，我们大概也了解了它的一个发病的情况啊，包括它的一个症状表现，包括会带来的一个全身的影响。当然我们也想知道，就是小肠的病症它的筛查，好像有人说它比这个大肠的病症要难筛查的多得多，这个是为什么？就是常规的手段真的很难以覆盖到小肠吗？
0: 对，因为我们的小肠是我们消化道最长的器官，那么一般人他的长度平均是在5到7米，这个你想5到7米的小肠，那么盘在我们这个腹腔这么小的一点地方，它又细又长，那我们一般的胃肠镜检查它到不了这个区域，我们一般的胃肠镜检查只能看到食管、胃、12指肠，包括我们的结肠和直肠，小肠它是在这个胃、12指肠和大肠之间，它又长又细，它又是游离。那一般的像我们的这个腹部的 CT 啊、磁共振啊，对肠道的这种空腔的脏器，它的敏感性又比较差一些所以经常这些检查可能查不出问题出来，这是导致了它的诊断会比较困难。好多病人呢，因为这个会延误它的诊断或治疗。
1: 那比如说我如果想去做一些像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还经常做的检查 CT 啊、核磁共振啊，这个有用吗？
0: 对于一些

0: 反复反复的出血
1: 啊，
0: 最低的时候血红蛋白只有50几克，
1: 这个基本上是相当于正常人的大概
0: 一半以下。
1: 哇
0: 啊！所以这个老太太来的时候非常的虚弱，
1: 嗯，
0: 这个在当地想了很多办法也没办法解决，
1: 嗯，
0: 后来听说我们
1: 医院检查照了一个肠镜，结果呢有这个直肠息肉啊，做了切除的处理，切除之后呢左上腹隐痛啊，腹胀感明显，持续了一整天，又去医院啊看了医生，医生说呢这个消化系统可能是消化功能不良，开了点调节的药啊，吃了以后呢一直在腹泻，想问一下。这个正常吗？嗯，
0: 这个病友呢，他这个除了这个疼痛以外，还有腹泻。
1: 嗯，
0: 我们一般餐后痛呢，我们首先要排除胃、胆道胰腺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胆道胰腺其实也是我们的消化器官，往往呢就是在我们进食以后，它的这个分泌量会比较大。
1: 嗯，
0: 加重我们胆道胰腺的这个负担，它就会出现症状。当它这个胆道胰腺如果排除以后，又出现了这个我们腹泻的症状，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是不是我们的小肠又出了问题，因为这位病友他已经做过胃肠镜了，
1: 啊，是的，
0: 他基本上排除胃和大肠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嗯嗯，
0: 那个直肠的息肉呢，它其实跟我们的上面的腹痛也没有太多的关系，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我们要排除啊，这个小肠是不是有问题，
1: 哎呀，
0: 啊，进行小肠方面的一些检查，
1: 嗯，像他这个情况确实可能还是有可能真的是小肠方面的问题，
0: 对，
1: 因为他做的检查其实做的还挺多了啊，
0: 是，
1: 嗯，好，这个呢也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那今天呢我们时间的问题啊就暂时回答到这里，要再次谢谢张主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常见小肠疾病的诊疗建议。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发生，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想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做胃肠镜很多人已经是很害怕了，就会觉得说我有必要做吗，或者我到底什么情况下该做，或者有人还说胃肠镜它就是一个体检，我可以没事就做，没有表现我也可以去做做，看看这个胃肠的一个健康情况，到底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呢？
0: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消化道肿瘤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1: 是，
0: 死亡率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像在我们江苏地区，结直肠癌目前已经是仅次于肺癌的第二大恶性肿瘤。
1: 哦，
0: 那么后面排在后面的，像我们的胃癌、食道癌，
1: 嗯，
0: 也是排在这种第四、第五位的。
1: 也是消化系统。
0: 消化系统在整个肿瘤中发病率，它是第四、第五位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怎么把它早期的筛查出来？
1: 对，
0: 这个内镜它是最准确的一个方法。而且呢，现在呢，这个我们现在都有无痛的这个内镜。
1: 对对。
0: 对人的不适感，很小。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讲睡一觉就做好了
1: 啊，
0: 这个稍微这个打个盹眯一会儿，
1: 是
0: 这个检查就完成了，
1: 是
0: 这个费用也不高，
1: 嗯，
0: 这个1000多块钱人民币，
1: 嗯，
0: 这样把这些比较常见的几个恶性肿瘤，我们通过胃肠镜啊，比如说食道癌、胃癌、大肠癌，就可以把它筛查掉，嗯。那我们现在这个提倡的筛查的年龄呢，是要求这个40岁以上，
1: 哦，
0: 最迟45岁以上，
1: 嗯，
0: 要做一次胃肠道体检，
1: 先初筛一下，
0: 先初筛一下，嗯，对。嗯，抽查一下没有问题以后，你可以5年以后，
1: 哦，
0: 甚至有的人10年以后再查一次，
1: 哦，
0: 对，
1: 因为一些恶性的它也不会进展那么快，
0: 它进展会比较缓慢的，
1: 嗯嗯，
0: 它一开始是从这个正常到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刺激以后，
1: 嗯，
0: 它出现不典型增生，
1: 嗯，
0: 不典型增生逐渐发展在癌变，
1: 哦，
0: 它一般这个从一个良性到恶性的过程要经过5年以上的时间，
1: 嗯，
0: 所以我留给我们筛查的这个时间空间是很大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不一定要去筛查，哪怕没有症状，
1: 嗯，
0: 你也得筛查，因为好多我们发现好多人一点感觉也没有，
1: 对，
0: 他查出来已经早期癌变了
1: 啊，
0: 甚至已经不是早期了啊，
1: 嗯，
0: 症状出现它不是唯一标准，这个有家族史的，或者说你查的肿瘤指标有点偏高的，
1: 嗯，
0: 或者是大便隐血阳性的，那这些人一定要去查，
1: 是
0: 啊，睡觉就做好了。但是呢，检查的时间呢，确实是比胃肠镜要长。
1: 嗯，
0: 这个检查的过程呢，也是相对来说会复杂一些。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还是很安全的。
1: 嗯，
0: 这个我们一年的话有1000多例的这个小肠镜检查的。
1: 哦，
0: 基本上这个腹泻并发症的概率小于0.5%。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个说小肠镜检查的这个安全性问题。
1: 嗯，
0: 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控的，
1: 嗯，
0: 安全的一个检查。
1: 基本上就相当于。

0: 等于是这个时间延长的这个大肠镜的检查了。
1: 对，
0: 所以大家不用太去担心啊。好，健康辟谣，我们跟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进入到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居民消费支出同步改善。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836元，名义同比增长3.7%。在商品零售的几个大类中，家电、手机、汽车、装修，国家都给予了专项消费补贴。如今不少消费者在买车、买家电、买智能产品的时候，往往会习惯问上一句，有国补吗？能补贴多少？近两年国家落地两新政策，配套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中央财政补贴，让消费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六月底，随着2026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下发，又掀起了一股消费热潮。2026年国补政策有哪些新变化？购买哪些品类的商品可以获得更多实惠呢？下面就跟着消费主张到市场进行一番探访。记者在商场看到，进入暑期后，不少年轻人前来挑选智能眼镜。
1: 因为现在手机都不离手嘛，可能但是有时候可能觉得老的拿在手上不太方便，可能换一种方式，至少一种体验上会比较特别吧。
2: 因为它这个效果完全就像 VR 似的，就是你眼睛在哪儿，它就跟着你走，然后你手机想看什么，你完全就可以脱离手机。因为晚上我要是玩手机的话，我一般开着灯嘛，我怕近视，要这样的话，我完全就可以摆脱手机了。
0: 今年数码智能穿戴补贴政策迎来全新调整，往年补贴范围仅覆盖手机、平板、手表，而2026年正式把智能眼镜纳入国家补贴清单，而且补贴门槛大幅放宽，无需强制以旧换新，单独购置新机就能直接享受优惠。这家商场一共有4款智能眼镜采取国补，原价分别为599元、1599元、2559元和4299元，可以分别享受政府补贴90元、240元、380元和500元。其中这款原价4299元的眼镜，可以享受到最高补贴500元，补贴后的价格为3799元。
3: 它的正对着眼镜有一个小镜片，它这个小镜片连上手机以后，它这你这会显示好多东西，比如咱们出去的导航了啊，咱就不用一直举着手机了。咱们正常的情况下耳朵里是可以听到它跟您说的，并包括它会说，咱正常出行有步行、骑行、开车这好几种方式，它会让你选择是第几种方式。
0: 除此之外，还有一款主打私人剧目影院体验的智能眼镜格外受欢迎。原价1599元，国家补贴可以达到240元，到手价格在1359元。
3: 像这个眼镜呢，它是一个家庭影院级别的，它里边有2个额外的遮光镜，它连上手机以后呢，它可以在家里随时躺到床上，在那种影院式的感受啊，这个就比较沉浸式。这个就它戴上以后呢，是一个正面感觉是一个这样的感受，然后实际您从里边看外头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它里边有2个这种小屏幕。连上以后呢，它可以就是躺到床上这么仰头或者低头了，左右了，它都是根据里边这个自动去调整这个位置，然后那个画面是跟着您眼走的，它不用说您去追这个画面去动一动位置，就手动调一下，不会，不用。
0: 599元这款智能眼镜属于基础款，国补90元后售价仅为509元。
3: 所以您看这个，它这个眼镜只有眼镜腿儿是比较智能的，它这个镜片就是一个普通的镜片，它可以根据咱自己的喜欢程度去 DAY 一下，就把手这么轻轻一拽就会出来，它这个两个活口端接的，这么一拽就会出来。换完以后呢，您可以就用的时候往这么一插，正常这么一插就行了，正常戴正常用就行了。同样它是可以连接手机蓝牙的。
0: 听歌导航是智能眼镜的基础标配。
4: 往前是
3: 往前加音量，往后减音量。
0: 而新款的智能眼镜还可以支持匹配近视镜片呢。作为新参加国补的品类，今年上半年国内智能眼镜的销量大涨。
5: 现在国补这个价格挺合适的，
2: 我原价1500多买的话，我肯定会感觉贵一点，突然降200，我感觉真的挺，我可以接受。因为这个产品感觉确实挺吸引人的。
0: 2026年，中央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各地按比例安排配套资金，支持。

0: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全国统一补贴标准的范围包括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六类家电以旧换新，重点补贴一级能效、一级水效产品以及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四类数码和智能产品。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补贴范围从传统家电延伸至智能眼镜、扫地机器人等智能产品。在以旧换新过程中，消费者都呈现出哪些购买特点呢？
1: 今年参加国补的消费群体呈现三个明显变化，一是年轻化趋势明显，特别是智能产品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校园专场活动、数码产品最受关注。二是家庭换新场景需求增多，消费者从过去的单品更换转向场景换新，围绕家务减负、家宴聚会等场景整体换新需求提升。三是老年群体参与度提升，针对适老化家电的社区活动反响强烈。
0: 在四川广汉市的一家数码店里，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今年新纳入补贴目录的产品摆放在显眼位置。按照政策，消费者可享受终端售价15%的补贴，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为科技感和颜值买单。
2: 这款智能手表我看好久了，国补加厂家优惠直接便宜了600多，运动监测、收消息都很方便，颜值也很高，果断入手。
0: 销售人员介绍，智能手表、手机十分畅销，主要消费群体是90后和00后，加上国补和以旧换新补贴，最高可以优惠1000多元。在家电卖场，一级能效冰箱、配备智能系统的洗衣机等绿色节能适老化家具等，各省市可自行配套补贴政策。4月18日，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将人形机器人等10类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3: 之前的话，工厂补加苏宁补的话，最低可以做下来到9999，但是这一次我们有了省补，最高可以再减1500块钱。
0: 江苏扬州的陈女士来到家电卖场，为新家置办灶台、油烟机等家电。听说2026年的省补已经推出，她赶紧来门店看看。
4: 油烟机、洗碗机、灶具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主要还是一个让我们更加省钱了。
5: 比方说，智能的家用产品，像油烟机、灶具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净水器啊、智能马桶这些，包括人工智能家的一些产品。比方说扫地机器人啊、洗地机啊、数码相机，包括无人机，还有我们的消费医疗产品，像电动轮椅，都纳入了这次的省补范围。
0: 6月18日起，湖南新增智能家居及适老化产品纳入2026年以旧换新补贴范畴。本次补贴覆盖10类产品，按照15%给予补贴优惠后，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正在装修新房的长沙市民顾军，从年初政策落地开始，他就一直在关注家居产品。趁着这波补贴，他给新家选了不少智能家居产品。
6: 从进门开始，这里就是智能门锁嘛，然后就是扫地机器人嘛，厨房的用品嘛，智能整烤箱嘛，还有那个抽烟机嘛，净水器嘛，还有一些家电啊，冰箱、电视机啊，还有空调嘛，国补啊。
7: 那么我们这次通过这次的一个新品展示呢，推广季呢，将我们的智能化的产品，通过场景化的体验，以及这个一站式的搜救服务，触达到我们的线下的最后
8: 的时候，它可以翻上去，这样子也不会影响到它的通勤。
0: 改造后的卫生间，地面铺上了防滑卷材。可折叠的沐浴凳、 L 型扶手，每一个细节都围绕着适老二字展开。
9: 现在特别是我，
10: 我坐在这儿洗澡，这一开了以后零排头下来，
9: 对吧？
10: 脚还可以泡到这桶里面，
9: 这个、
10: 对吧？这也有扶手，
9: 拿这个大的。
10: 国家呢不缺物缺块，那个我们自己呢付8000块，这样的一共是13000块，就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问题，我感到政府。

0: 那切出来为老年人考虑啊，叫适当的服务呢，对我们老年人的这种关心和照顾。这个搞完以后啊，我就非常满意，也非常安心，减少了一个安全的风险。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力度显著加大。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优化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效果显著。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来到位于湖北武汉的天鹅湖露营基地游玩，享受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时光。
2: 我要到蝌蚪了，还有泥鳅，还有鱼。
3: 好玩吗？
2: 好玩。
4: 今天是带着小朋友和同事一起来这里游玩参观，然后沿途的风景也很好看，带着小孩享受一下那种远离电子产品的活动氛围。然后我们在这里，他们可以下水溯溪、捉鱼、找蝌蚪，我觉得这是小时候童年应该有的样子。
1: 对于李萌来说，不用提前准备各种露营装备，到了就能开始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丽。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喜欢没有负担的露营，这也是他喜欢带朋友家人来这里的原因。这种一小时城市微露营打破了传统露营攒假期跑远路扛装备的高门槛，主打零负担松弛感。
4: 除了这个溯溪，然后那边还有萌宠，还有那个无重力乐园，小孩都玩得不想走，非常好。
1: 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露营的消费者徐金燕说，相对于密闭拥挤的城市室内场馆，他更喜欢带孩子来这种视野开阔、临水清凉的自然营地，能更多的接触大自然。
4: 在这边的话，只用带把宝宝的包带着，带点零食、带点水就行了，其他东西都不用带。你看，座椅板凳什么都有，吃的喝的什么都有，我们就只要带个人就可以了，很好的，很方便。
1: 什么露营装备也不带，这样的一次露营体验要花多少钱呢？
5: 大概189元一个人，包含两餐自助，就9个小时的自助，就是含中午和晚上两餐，基本上从早上10点到晚上8、9点钟，哎，就可以在里面玩一天。
1: 如今，这种轻量化露营模式也让城市公园、滨河绿道、近湖营地等专业露营地应运而生。在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金海湖畔，是很多北京人喜爱的露营地之一。张海洋和他的家人朋友们正在这里享受露营的乐趣。
6: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其实平常我们工作都是在城里，也是远离了城市的一些钢筋水泥，来到这个大自然，心情特别舒畅，其实特别适合年轻人平时来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尤其是今天我们也带了我们的孩子，其实小孩能够亲近一下自然，对于他的生长发育特别好。
1: 因为宝宝刚刚两群山，将奇峰云海尽收眼底，一站式包揽原生态自然风光、土家族民俗文化、低空户外游乐等多重体验。
7: 刚做了热气球和动力伞，我觉得这两个项目非常的好，在我们旅行当中也是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一个体验。
1: 这个营地告别过境式爬山观光，打造梵净山沉浸式河畔旅居享受，打造景区从观光游向度假游升级的业态。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已经达到1000亿元规模，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而消费者对露营的需求也逐渐从跟风打卡转向注重体验与品质。水电供应、卫生配套、安全保障以及特色业态都是留住客人的关键。在北京的一个以熊猫为主题的特色营地里，一顶顶可爱熊猫造型的帐篷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
8: 喜欢在泳池里玩，他喜欢在那个玩具小屋玩，可以在那里头做手工。我今天和妈妈来的时候，然后姥姥来了。
1: 虽然1000元一晚的住宿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到了周末和节假日仍然是一房难求。
5: 我们不是像那个露营那种有。

0: 有些露营酒店那样配置的是气垫的那个床，这是酒店式的那种特别舒服的大床垫，嗯，所以住在上面很舒服。考虑到有些老人还有孩子是不是有可能会有需要，所以呢每间帐篷我们都会单独配了一个小空调，方便大家使用。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厅了，那客厅里边我们会配备一个小柜子，然后还有一个小冰箱，方便大家露营的时候带的植物然后放到冰箱里边储藏。
1: 精心设计的熊猫帐篷，高标准酒店式软装配置，让露营体验告别风餐露宿的传统模式，完成了从野外将就到精致享受的全面升级，让山野居住体验更加舒适贴心宜居。
0: 那我们熊猫山谷呢，坐落在一座果园里边，也就是一年有差不多三季都有水果可以吃。像这个季节现在最多的就是小樱桃，还有特别甜的甜杏儿。来营地住宿的客人呢，可以体验免费采摘，是不用另外收费的。然后另外来营地主要是孩子比较多，像他们喜欢玩水呀、蹦床啊、沙坑，我们还会单独带他们做一个植物的踏染活动，就是带着大家去爬这个山，还会沿路带他们爬山的过程当中带着他们去认识植物。
1: 山水为伴，童趣盎然，在这里亲子关系不是陪玩任务，而是共同探索。孩子在自然中释放天性，家长在大自然里重拾陪伴的本真。
0: 还有我们的熊猫咖啡，熊猫拿铁特别好喝。
2: 用这个一个小的这个床单盖子，加凉被。然后这个整个我觉得现在露营特别有意思，就是到这个山里头，然后来呼吸它的新鲜空气，负氧离子。我今天是第一次来，营地收费是60，然后我开车过来，从绵阳开过来，大概油费我估计也就是40块钱。然后呢，我们自己做，因为我们一帮朋友，然后大概有10来个人，然后 AA 制，总共算下来就是加上吃住交通，大家每个人也就是平均100块钱左右吧。反正我觉得到这个地方来，大家还在一起围炉喝茶呀、聊天啊，包括唱歌。刚才你们也看到我们在那边唱歌，也特别好。反正露营这一块真的是不错。
1: 石先生说，从最早几十斤重的搬家式露营，到如今一个背包、一键充气、装备升级的背后，是露营消费生态的日。

0: 用于加工航空发动机涡轮的陶瓷行芯。
1: 陶瓷行芯的作用就是在铸造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时，给它的内部做出极其复杂的冷却通道，就像给心脏搭出精密的血管网络。1500多度的这个金属液要从它的身上流过，形成极其复杂的涡轮叶片。
0: 董黎黎告诉记者，制造陶瓷行芯的原材料同样是二氧化硅。那么从二氧化硅到陶瓷行芯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呢？
1: 我们这个行业内的话是一种高纯的石英砂，然后这个高纯的石英砂呢要经过原料的一个配比，压制出一种叶片的一种形状呢，它要经过一个高温的一个72小时的一个烧结，这时候呢我们的二氧化硅它就变成了特种陶瓷。
0: 在企业的修芯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陶瓷行芯产品进行精修。陶瓷行芯相当于发动机涡轮的模具，只有模具做得精准，产品才不会出现偏差。
1: 我们在前工序模具产生的一些细纹、一些这个孔径不改变它结构的情况下呢，要进行一个打磨抛修。
0: 董黎黎他们公司成立于2021年，如今多条智能化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可以稳定供应国内多家航空发动机企业。
1: 以前这种技术呢只有国外2家公司能做，现在我们自己就能造，而且一年能造30万件。接下来我们除了航空发动机外，正全力挺进燃气轮机用陶瓷行芯生产的制造领域，向更高端的赛道进发。
0: 在江苏东海，更多的硅材料企业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向上攀登。在半导体和高端光学领域，1/100000级别的杂质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失效，因此把石英材料本身做深做透，把纯度和性能做到极致，是很多石英企业一直努力的方向。记者来到冯维俄公司时，他正在车间里查看新一批产品的生产进度。就在几个月前，他们把合成石英砂的纯度提升到7N 级别。
2: 2019年底，我们研发负责人给到的建议就是采用化学合成，就高纯合成石英砂。
3: 我们一年都要做10几次到20次的实验，最后选择石氯化硅衰减法产生的二氧化硅又环保又经济。
0: 现在他们的高纯合成石英砂产线可以实现年产2000吨的规模，市场供不应求，并逐步拓展国外市场。除了高纯合成石英砂，冯维俄他们还在稀土掺杂石英领域不断拓展。
2: 这一块是我们一个拳头产品，黑色的这个材料包括前面的那个黑色的石英板，实际上它的作用是一个是避光，一个是耐高温。在我们国家目前，我们的产品送到使用方去检验，吸收率已经达到了97%。从国际上来讲，目前真正做到吸收率达到97%的还没有。
0: 冯维俄告诉记者，这根黑色石英管是他们多年研发的新成果。稀土掺杂石英管主要用在电光源、半导体、光通信、冶金、环保等领域。普通石英是透明的，但掺入稀土元素后，它可以变成黑色、黄色、红色、玫红色，获得不同的光学性能。
2: 稀土掺

0: 研发团队在热销的柠檬鸡爪基础上延伸开发出了新品荆芥鸡爪，他们还组织顾客互动，让大家试吃后谈感受。
1: 大家一会儿品尝完之后哈，都可以踊跃回答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鸡爪的一个不好的点，或者说是还有哪些空间是可以往上面去提升的。
2: 鸡爪口感还是不错的
1: 啊，口感不错。那有没有需要去改良的一个？
3: 我觉得不够辣，
1: 不够辣
3: 可以做个辣的，做个不辣的，
1: 辣的和不够辣的，哎，给它酸一点，辣一点。
0: 就像现在的社交平台一样，他们把消费者转变成超市产品的参与者。
4: 像如果说是顾客线下去通过渠道去反馈的时候，有的顾客可能就说是认为这个问题它不是问题，他就不去进行了一个反馈。但是呢，通过我们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会给大家就直接告知大家好的地方保留，然后只给我们提出不好的点和就是说需要我们整改的地方。
0: 座谈会上收集的建议会第一时间同步到位于开封的中央厨房，从发现问题到顾客参与评测，再到中央厨房优化产品，前后不超过3天时间。快速响应的效率背后是超市自建中央厨房带来的优势。
5: 自建中央厨房呢，是保证一个是商品的品质的稳定，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工厂也可以解决一些小批量订单，就是带给消费者，即使它订单量并不大，还有差异性的产品。
0: 如今这家超市依托强大的中央厨房，开发出30款熟食单品，超100款烘焙单品，在电商。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0: 播联合播出。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2: 滋尘借流火，商标早已经，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夏季的开始。此时暑气未消，梧桐已知秋兴。立秋以轻盈步履踏碎盛夏余烬，在蝉鸣渐息的夜里，为天地绘上第一笔清秋淡墨。立秋民间有晒秋、秋忙会、秋收互助和秋天娱乐等习俗，此外还有在立秋这天贴秋膘、咬秋、啃秋等习俗。立秋是由阳盛逐渐转变为阴盛的时期，也是人体阴阳代谢出现阳消阴长的过渡

0: 以一味生津。在凉风敲至、玉露初凝的立秋节气，米一座堂邀约您一同轻启秋日的门扉，赴一场桂子飘香的秋日之约。
1: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2: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讲的这个故事主人公啊，是57岁的王阿姨啊。王阿姨在这个暑假呢，陪着孙子报了一个亲子游泳班。原本这2小时的课程，自己加练了4个小时。一周过去了，她发现自己的双眼通红，而且眼睛里明显有异物感。到医院一查，竟然是急性结膜炎。这眼睛出了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和长时间的游泳有关系吗？今天呢，医院故事，我们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的许义丹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许主任您好。
3: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嗯，先和大家介绍一下王阿姨，您接诊的时候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3: 嗯，好的。王阿姨来的时候呢，是她儿媳陪来的。然后其实最先发现问题的还是她的小孙子。
2: 嗯，
3: 他说：“奶奶，你的眼睛像红眼的怪物。”然后我接诊时一看呢，王阿姨她双眼结膜是充血的非常厉害，通红通红的。那进一步问诊才知道，她的这个异物感已经持续好几天了，总觉得眼睛里像有沙子磨着，而且有分泌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眼屎啊，发黄。那比明显呢，比平时也多。早晨醒来的时候，她经常眼睛是黏的，睁不开。那再仔细一问呢，他其实这段时间是每天在泳池里面一泡就是4个多小时，所以病因就非常明确了。
2: 这小半天泡在水池子里，大概率是游泳造成的。
3: 是的
2: 啊，很多人在游泳的时候会容易出现眼睛发红啊这样的情况。那王阿姨的这种反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毛病？还有我们怎么样给她去做一个及时的处理呢？
3: 嗯，其实根据王阿姨的这个眼部的这个症状，其实病因很明确，它就是一个急性的细菌性感染导致的一个结膜炎。结膜炎啊，那因为我们泳池里的水呢，它不是说无菌的，它会含有很多的一些氯啊、杂质啊，甚至一些微生物，可能会对眼睛造成一些攻击损伤啊。那么当阿姨来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是在医院里面给她进行了一个专业的眼部冲洗。那这里要强调一下，我们用的是无菌的生理盐水，而不是自来水啊。目的呢是把眼表残留的这种刺激物和炎性的分泌物给她彻底清干净。那冲洗之后呢，我们根据她的急性结膜炎的程度，给她用上了对症的眼药水，包括抗生素，还有修复角膜的这种人工泪液啊。同时呢，我们也仔细地叮嘱了王阿姨和她家属一些日常的这种护理的禁忌，比如说勤洗手啊，不要用手揉眼睛啊，像毛巾、脸盆啊，一定要跟家人分开使用，避免交叉感染。饮食上呢，也要清淡一点。
2: 好，刚才您在讲述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她到医院里来清洗的时候用的是无菌生理盐水，而不是自来水。我们知道，一般很多朋友在游泳之后啊，就觉得水池可能不是很卫生，上岸之后多半会用自来水把这个眼睛也清洗清洗。那这种方式可行吗？
3: 其实这种方式呢，在我们生活中太常见了，包括你游泳之后洗澡的时候眼睛就会冲洗一下，或者我们平时洗脸的时候或者洗澡的时候都会有这种自来水溅到眼睛里面去。其实我们正常人眼表是有一个保护膜，这叫泪膜啊，它是由水液啊、黏蛋白和脂质物形成的啊，形成的一种保护膜。那我们的保护膜其实是很坚韧的，它可以润滑我们的眼表，同时呢防止这种微生物和刺激物的这个损伤。那我们正常人呢，其实用自来水洗眼睛，我们这个保护膜是起到功能的。但是呢，游泳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在游泳池里面泡了之后，它这个保护膜稳定性会破坏啊，破坏了之后呢，我们的角膜就会直接接触到刺激物，就会损伤。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给大家介绍一下蒋春燕主任啊，蒋主任呢从事妇产科医学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啊10多年了，主攻女性不孕不育的诊治、辅助生殖相关技术，然后擅长人工受精、卵子采集、胚胎移植等试管婴儿各项技术，以及输卵管检查和宫腔镜手术啊。蒋主任擅长其实是生殖方面的。

0: 还有这个妇产方面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开通了这样一个互动平台，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可以请蒋主任在现场为大家支支招。今天在节目当中和蒋主任我们重点关注的啊，也是他本人比较擅长的一个领域，就是辅助生殖技术啊，辅助生殖技术。邀请蒋主任先简单的给大家来讲一讲啊，辅助生殖技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借助这项技术来实现生育。蒋主任。
1: 主持人你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辅助生殖技术呢，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在各个场合会看到，还有的用英文字幕来缩写叫 ART。它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科学。那么是指通过我们医学的手段来帮助我们这些不能够成功生育的夫妇来实现生育技术的这个一大类技术的一个总称。我们平时大家通常讲的试管婴儿只是其中的一种， ART 实际上它的范围内远远不止试管婴儿这一种。通常来说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辅助生殖技术呢，主要包括几大类。第一类呢就是人工受精，这个呢人工受精它的操作最简单也是最接近于我们自己怀孕的一种方式，就是将先生的精子优化处理之后，然后直接注入到我们女同胞的生殖道内，然后呢来帮助一些轻度的男性因素的，或者说是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完成同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帮助他们来受孕。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试管婴儿，这个技术稍微复杂一点，我们医生要将精子和卵子都取出来，在体外结合，然后在体外养个3到5天形成胚胎之后再移植回子宫，这个就是大家知道的试管婴儿。所以试管婴儿不是说整个所有的过程都是在体外完成的，我们医生目前只能够做到这个体外的胚胎培养这一步，那么剩下来的怀孕的事情还是要在妈妈的子宫里面完成的。在试管婴儿这个基础上呢，其实它又分为三大类，也就是说几代的试管。第一代试管呢就适合女方输卵管不通的，我们俗称说这条路堵了，

其实真的，我相信有很多很多人感兴趣。那么我们也确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生涯当中也发现了，就是我们来准备要孩子的这些女同志，她们的年龄也真的是比之前是要提高了很多。我们在医学上35岁就是一个分界线，那么35岁以上可能定为高龄生育，那么在这个

0: 龄女性成功生育的好像还不少啊。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这种新兴的技术对于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帮助？
1: 就是这个就不得不就是正视我们这个试管婴儿这个成功率的一个问题呢。
0: 嗯，
1: 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如果说是碰上试管婴儿失败，就是我以胚胎移植呢但是没有成，那么一次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概率在里面，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即使是在35岁年轻女性里面，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就是一次移植的成功率可能也就在60%-65%，高一点能够到70-80%，但是这个是指群体当中的啊，每个人身上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如果说也碰上这样一些病人，他反反复复的就是不成，那反反复复不成呢，这个问题就很复杂，可能是就是我反反复复我都拿不到好卵，拿不到好胚胎，那对卵巢功能非常差的人，尤其是对我们超高龄的人，可能你都没有能够有用的卵，也有可能这个卵取出来就发现它是一个退化了，已经是一个完全衰老的一个卵，就不能用。那么这是胚胎卵的问题。那有的时候呢还有内膜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人他内膜以前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他现在子宫内膜损伤，内膜特别薄，内膜呢我们一般希望他在7以上，就7毫米以上是个正常的，但是有的人不管怎么样现有的药不怎么用，他这个内膜都上不去，都在3-4，这样的情况我们现有的这个技术呢已经非常成熟的医疗技术对他的帮助就有限，所以呢这种情况我们会称之为难治性的一些试管婴儿的一个失败。那么对于难治性的，这里面又比较头疼的两大原因，一个是内膜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卵子的质量和卵子的数量的问题。那么您刚才就是讲到，就是非常感谢您介绍了一下我之前的一些成果。我们呢就是做了一部分，就是这几年这个一些比较新兴的医疗技术，包含了这个多血小板血浆。多血小板血浆是我们人体内我们自体的一个血液里面的这个就它其实就叫多血小板血浆，它里面含有各种各样的细胞因子。那么我们发现，我对这个细胞把这个多血小板血浆给它提出来之后，再给它在准备移植的过程当中给它注射到它的宫腔里面去，能够帮助一部分人来改善子宫的内膜炎的情况，能够改善子宫内膜的容受性，

0: 你不停的给女方 PUA 说你怎么就还不上，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对的问题，这个事情是双方的。
1: 这精神因素其实在整个的成功的这个当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啊。我们会有很多的听众会反馈说，当时很紧张，就是要不到，哎，等后面的时候不再想这个事儿了，那孩子就来了。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种缘分吧。
0: 对，是的，我非常赞同。
1: 今天我们现场请蒋主任就给大家的问题解答到这儿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来请教一下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0: 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我是在省，就是江苏省人民医院龙江分院。我们的生殖中心有两个地点，一个是在这个龙江分院，就是在江东北路368号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呢，是目前在还是在永庆巷16号，在南京医科大学北门那个地方有一个我们专门的生殖医学科。但是我们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们8月份会面临，就是那个今年下半年吧。会有一个雨花新院区的一个建设，到时候对生殖中心应该会在雨花院区也设立一个新的点。
1: 好，
0: 那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目前主要就是在龙江，因为我还有很多手术的时间，所以我专家门诊的时间相对比较固定的呢，会在星期四，会在星期四、星期二、星期四这样的一个全天。那么平时呢，周一和周五的上午。周末主要就是一个轮班的一个形式，
1: 好，
0: 其他的时间我会在手术的这个地方。
1: 所以大家找蒋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可以在这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官网上啊，你搜索到生殖医学科，然后来找一下，看看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然后进行挂号。我们这里呢，访谈就到这儿啊，大家更多的个体的问题啊，细节的问题，咱们挂蒋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妇产科蒋春燕主任做客名医座堂，蒋主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各位，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我是沈颖，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有哪些新观察？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实现稳产保供？三下时节，农机装备、农业科技展现出哪些新科技范儿？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农业科技创新如何持续深耕？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怎样加力赋能？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科技农业新农具新技法，有前景有奔头。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提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那今天起呢，我们的节目就推出系列评论“十五开局之年看农业”，来聚焦科技农业。我们来聊一聊围绕农业科技创新接下来该如何持续深耕，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怎样加力赋能现代农业。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
1: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2: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1: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

0: 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夏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儿展现出来了？
2: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夏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

0: 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
1: 实验室里，我们让它走向天尖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2: 对，说到这个科研啊，我们看到规划特别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个行动啊，那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0: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不能太高，因为对于我们农产品，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成本，一方面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是吧？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他要想将来应用，把他的成本往下降，能够做这种平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除草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他现在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2: 嗯，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将来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继续15开局之年看农业的系列评论，我们来聚焦绿色农业。最近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提出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如何加力深耕？怎样激发农业生产者的新动能和新潜力？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围绕相关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瑞娟，一位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地也是多措并举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3: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松北区杏林村的水稻育秧大棚里，今年首次采用了秸秆腐熟土培育秧苗。这种新型育苗土是东北农业大学教研团队历经十年攻关的科研成果。杏林村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约30摄氏度，冬天最冷时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下。每年玉米收割后，大量秸秆如何处理一直是村民的心病，焚烧污染环境，直接还田又难以在低温下快速分解。今年当地通过政府部门牵头，村里与东北农业大学达成合作，李凤兰团队带着最新研发的复合菌剂，在村里的玉米地里推广使用寒地玉米秸秆露天大规模制肥技术，80至100天秸秆分解。

0: 且变成有机肥还田。村民算了一笔账，使用这种技术每亩地可以省下30-40元的化肥钱。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建成了上百个标准化制肥点。向绿向新持续加力，今年山东烟台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烟台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种业创新方面，全市累计组建苹果领域育种攻关联合体12个，选育和登记苹果新品种93个。到2030年，全市苹果新品种占比将提升至35%以上。在主体培育方面，扶持苹果种植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挥运营管理优势，推动优质果率持续提升。同时大力推广生态循环、矮针密植、免套袋等现代种植模式，加快有机肥替代化肥。到2030年，全市果园科学施肥覆盖率力争达到90%以上。此外，还将制定优质苹果质量分级标准，推行产地溯源码与质量分级码双码上市制度。
1: 就像给每个正宗的烟台苹果办了张身份证，消费者只要扫一扫就能知道来自于哪个村哪片园子，品牌保护好了，假冒的进不来，正宗的才能卖上好价格。
0: 到2030年，烟台苹果种植面积将达到200万亩以上，全产业链产值力争突破1000亿元。
2: 日前国务院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中提出，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那么农业绿色生产方式都包括哪些方面？到底和我们广大民众的生活的关联度又体现在哪里？张老师先来给我们讲一讲。
3: 好的，对于农业的这个绿色生产方式来说呢，我们有多种。比方说，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我们这个农业投入品的减量使用，像我们这个农药呀、化肥呀，我们的农药一定要使用我们的高效的、低毒的、低残留的农药，像我们的化肥呢，就一定要做到这个精准的施肥。然后我们的像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兽用的一些食用菌啊等等的，然后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在投入品上面一定要注意啊，这是我们的绿色生产方式之一。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使用这个绿色的这种生产的技术，像我们的这种绿色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技术呀，像我们的这种种养的结合呀，然后我们种出来的东西呢可以在这个养的时候用，养出来的东西的粪便呢可以在我们种的时候作为有机肥去使用，然后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们在种水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一使用到这种低镉的这种技术来加强我们的这种绿色技术的这种应用啊，尤其是在这个小农户的生产过
2: 程。提出要加强农业资源节约和生态保育，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最近记者在地处上海、江苏、浙江交汇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看到，在沪江治水的过程中已经用上了机器人，我们来看一看。
4: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浙江嘉善，这里啊也是位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核心位置。那我身旁的这片水体叫做祥符荡，那随着气温的攀升，河湖呢就容易有藻类水滑爆发的风险。那可以看到在不远处，一台智能控藻机器人已经投放在了水中进行全天候的值守，来有效的预防藻类的爆发。那同时啊，再看向岸边，有工作人员啊还在进行沉水植物的补种。那可以注意到的是啊，这种特殊的草毯不需要大规模的提前清淤，直接投放到水中就可以了，短短几天就可以快速的生长来净化水质。那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就是布设在祥符荡的智能控藻机器人传回的实时的数据。从各项指标来看，其实整体的祥符荡水质是呈现一个不错的状态。那但是在几年前啊，这片水体还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
5: 随着2019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式成立，太浦河沿线的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打破行政壁垒，开启协同治水新模式。依托一系列治理工程，祥符荡构建起完整的水下森林、水生动物、微生物生态链，水底透明度从原先不足0.5米提升至2米以上，核心区水质达到2类，周边生物多样性提高30%。生态筑底也倒逼产业升级，当地的水产养殖业正走出一条更绿色、更高效的新路。
4: 这些圆筒里养着的是不同种类的鱼苗，那在我身边这样一个直径9米的大桶里面可以养4-5千斤的鲈鱼。那现在水面上这样一台智能的集污机器人正在不间断地清理水里的粪便、饵料、污染物，这些污水会顺着地下的管道排到这样一个水塘里面，然后会有一整套

0: 套特别的净水系统来实现污水的多级净化以及循环再利用。
1: 其实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是密不可分的。那么15、17我们国家要推进农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落地见效，张老师，通过你的观察，你觉得通过科技创新我们在哪些方面还可以加力深耕？
2: 在我们15规划当中专门提到，我们要聚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通过这个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绿色的全面转型。比方说我们在种业方面，我们做到了这个种业的这种绿色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比方说我们发明的这种高效的这种高产的，包括我们这种抗药的，或者是

0: 报的热词。赵校长，我们知道您长期研究国际贸易和全球的价值链啊，您怎么看待这一轮的外资加仓中国热？那这样的加仓和以往我们说外资流入，它最核心的区别又是什么？
1: 以往呢，外资呢进入中国呢，有的呢就直接投资啊，这个建厂，这个搞这些投资。那现在呢，就是在中国的资产配置呢，

0: 这个高端的制造业啊，出口的涨幅比较明显，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都实际上是一起发力的啊，比如像这个有名的这个三星啊、海力士啊，最近比较火热，他们实际上在中国都有很多的这个布局，他们海外最大的生产基地都在中国啊。三星在西安，它的这个投资已经超过200多亿美元。那么它虽然在手机和这个家用电器方面啊，它是逐渐在退出的，但是在这种高端的存储芯片啊这些方面，它在中国实际上是持续的加码的啊。所以这说明呢，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比较优势啊，也是在向这些高端制造业这个转移，这是我们这个这个外贸结构这个优化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1: 嗯，那结构方面，我们还注意到了数据上显示，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前五个月的进出口规模总体是呈现了逐月扩大的这样一个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那周老师，您觉得透过这样的一组数据，是不是也可以很鲜明地看出我国外贸在结构上或者在动能上进行的一个转换和切换？
2: 确实呢，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本身现在全球就是中美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呢它的优势不一样，美国的可能很多都是在一些技术，在一些芯片的制造，但是中国的优势呢是在应用，在场景，所以说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产品啊，确实在全球的这种适用率是非常广的，现在很多的产品都在人工智能的赋能，刚才崔老师讲到的一些像机电产品，很多机电产品现在都加入了人工智能的因素，正因为加入进去以后，它的产品的体验就会变得更好，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讲，他一定是希望能够买到更好的有体验的这些商品，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些

0: 物业的扩能提质，它是一个关于效率和温度的一个双轮驱动。前端呢，它对于激发制造业的后劲儿，而后端呢，对于服务老百姓的民生福祉，都可以带来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双轮驱动，也可以让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找到新的空间。
1: 嗯，服务业扩能提质重点就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两个方面。前不久，北京亦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上，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升级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显著例证。我们来了解一下。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最大黑马荣耀机器人包揽赛事前六名。荣耀夺冠的背后是手机研发、 AI 算法、精密结构等领域终端技术积累，向机器人、运动、健康等场景服务的延伸。这种从产品供应商到综合服务商的转型，正是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效的核心，也是价值链向高端攀升的关键。数据显示，2025年深圳机器人产业集群营收超379亿元，同比增长34.3%，服务机器人产量近797万套，占全国产量近43%。在深圳南山机器人谷，约一半零部件可在方圆10公里内配齐，80%的部件在40公里内找到供应。
2: 深度融合之后，能够创造很多原来没有的新的产品、新的空间和新的商品。
1: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更加紧密。一季度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2.3%，其中专业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9.5%和20.9%。当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 AI 大模型，成为全能助手，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脚步正不断加快，也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硬核支撑。
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施家政，像零售、养老、托育、托幼众多的这些领域啊，这些领域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共性？
0: 提升重点领域的发展能级哈，其实这个表述还比较新，而且从字面上来看呢，它偏宏观，但其实拆解它背后的意思，就是老百姓身边的柴米油盐。一言以蔽之，这个能级呢，它就不是像过去一样，这个到底摊子铺的有多大，这个网点呢有多少，它能级在于服务够不够聪明。服务有没有标准？服务能不能精准地对接老百姓的极难筹判的具体需求？你像这次意见当中具体提到了社区家政、零售、养老、托育、托幼这几方面，我觉得这几方面被拎出来是因为它有两大共性。第一个共性，他们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也就是就业的蓄水池，因为这些领域是没有办法完全被机器替代的，它极度依赖人和人之间真实的交流和互动。因为不管是照顾老人的护工也好，还是社区便利店的店主也好，他都是一个个服务背后，他也是一个家庭的生计。比如说社区服务店的店主，我们无人便利店能不能做到？是可以的，半夜下来买瓶水，就是买点水果都可以。但是他替代不了，在这里呢，这个帮邻居们取个快递，帮邻居们呢临时看一下孩子，或者呢下雨了谁家在院里晒的衣服提醒邻居收回来，就这种人情之间的这种互动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提升的劳动能级，我觉得就是提升劳动技能，要赋予他们这些普通劳动者，帮他们提升，帮他们充电，帮他们实现自己能力的这种跃迁，才会让一个个零散的劳动力变成成规模成体系的这种产业化的力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共同面临的一个痛点呢，就是极度的依赖一场信任的革命。因为这些领域，它的供需方面是存在错配的。一方面，对于这个服务的需求者来说，觉得找一个好保姆很难，找一个好的托育托幼是要靠抢的；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从业者又觉得自己的订单是不够多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标准化缺失或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解决了，才能够让大家放心的消费，建立起透明的机制，整个的产业才能向好处来循环。所以总结来说，看似社区家政也好，零售也好，托育托幼也好，是各自为战，但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因为这些微小的生活性服务业，它即使兜底巨大就业的这种蓄水池，同时呢也是释放巨大消费潜力的一个催化剂。只有让老百姓能够放心的选用这些服务业，它整个惠民的民生福祉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的增量。
1: 嗯，那除了需求迁移啊，推动当下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还有改革攻坚，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当前服务业，其实刘老师刚才也说了，还有很多短板要补啊，尤其是和我们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些领域，如果要去补短板的话，刘老师觉得应该 怎么补？

0: 补哪些？
1: 就是刚才我们讲了生产性服务业讲的比较多，现在呢其实生活性服务业呢，就是从日常的感受来讲的话呢，真的我们这个尤其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市民接受到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话呢，应该说已经非常的充分非常的完美啊。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人的话呢，来了中国或者是一些出国的人，这个在海外定居的人呢，回来了以后都感受就是说我们买一个东西啊，零售餐饮这方面的太方便了。但是呢现在还有新的需求现在出来了，也就是说因为服务业嘛，就是你最后怎么样的话呢，老百姓这种新的需求你能够满足，那么就是刚才傅江也提到了，你比如说养老，因为现在我们的这种就是以我这个年龄为代表的这样的一大批，就是中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的这些人进入到这个老年状态了以后呢，那他需要大量的这个养老，那么现在显然社会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那么这个包括养老的设施养老的技能，养老的这个整个的运作方式，现在的话呢还在摸索当中，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可能就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支持啊，能够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资金能够愿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另外呢就是说在政府端呢，就是这些方面的人的培训啊，因为你现在就是我们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养老也好育儿也好这样的一些服务的家政，这个总体来说也是比较少的，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是基础的急需的一些，另外还有一些相对比较差异化的高端这样的服务还是缺失，你比如说高端的医疗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整体上公立医院的这个服务水平的话都很高了，但是呢还有一些特殊的高端的这种需求，这个呢就要靠扩大开放，吸引更多的外国资金也进入。所以呢，这两头一个是急需的，一个是高端的，这样的一些服务业能够作为一个新的补充，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生活性服务的这个领域里面啊，这可能是现在需要一个各级政府的话推动的一件事情。
0: 那数据上来看的话，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现在已经是突破了80万亿元了。那下一阶段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迈上100万亿元的一个台阶，也就意味着5年的时间要有近20万亿的这样一个增量。那如果我们从商业机会和投资视角来观察的话，傅江觉得接下来围绕着相关的这些领域，哪些核心赛道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2: 我觉得要用长期主义啊，培育更多的中国服务品牌，这里有中国有服务有品牌。那么未来5年我们要爆发出20万亿元的增量，这可肯定不是简单的量的扩张，而是要从底层逻辑上发生质的重构。那说到看好的三个赛道，我觉得第一方面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它要突出的就是高精尖，因为未来5年呢，微笑曲线的中部这个曲线当中，简单的搬运式的组装和加工慢慢会边缘化，它前端的设计啊、研发啊、末端的品牌啊、服务啊，会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在这方面呢，比如说我们利用中国现有的优势，人工智能啊、 AI 啊，或者说加软件的这种深度融合，我们通过工业互联网，通过数字化来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的这种服务商，我觉得未来会诞生一大批的龙头。而第二条赛道呢，就是生活服务业，那就要在于细而精，因为生活性服务业要从原来的千人一面向千人千面来裂变。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养老托育啊、高端家政啊、个性的健康管理，还有我们高端医疗等方面的领域会迎来爆发，那么这些商业机会就不在于大而全，不在于对于全人群的一个服务，而在于细而精，谁能够具体解决某个小区或者某一个社区的停车难的问题，谁能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的社区一站式托育，那么谁就能获得利润，谁就能获得市场的认可，谁就能获得高粘性的用户。而第三条赛道，我觉得无形资产就是金字招牌，也就是我们要在规则话语的制定方面，要在中国服务的品牌方面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在这里面呢，无论是一些餐饮老字号的年轻化的换新，还是说一些新的品类、新的细分的服务，通过标准化的输出做大做强，我觉得都有助于中国企业建立

0: 我觉得中长期来看呢，全球去美元是一个大背景，尤其呢现在美国经济不振，降息成为大概率事件，美元指数是缺乏长期的大幅上行的动能的，而我国呢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也在增强了基本面的韧性，所以预计呢人民币汇率还是会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那么我们展望五月份以及下半年呢，我认为人民币汇率大概率会呈现出稳中偏强和双向波动的格局，尽管向上攻的动能还存在，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警惕技术上的短期内的技术上的回调，以及这个美元阶段性的反弹引发的这种波动。而且综合来看，我觉得人民币汇率会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主要要看供求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这种变化，保持双向波动。我认为不会出现单边的大幅的上行或者大幅的贬值这种情况的出现。
1: 那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重申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啊。像你刚才说的，面对现在复杂的这些外部环境，我们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这种稳定和应该说定力和信心啊。你觉得最大的支撑力是什么？
0: 我觉得政策工具张弛有度，汇率均衡波动会成为一种常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个提法，时隔一年再次出现在政治局会议这么高级别的会议上，我觉得与此前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原来地缘政治的冲击之下呢，美元承压，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的预期攀升，原来我们强调的是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对冲单边走弱的预期，而现在我们要防范的是汇率单边过热、单边过快上行的这种趋势。我觉得今年以来呢，受到结汇的需求的释放，美国对华关税政策的效应、边际成本、边际的效果是在下降的，同时呢，国内能源结构呈现出的这种强韧性的状态，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人民银行的稳汇率的工具也在保持张弛有度。而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在这种稳中偏强双向波动的格局之下，避免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的快速的升值或者大幅快速的贬值，这个都不利于长期的外贸或我们经济韧性基本面的构建。
1: 曾老师，您觉得这些支撑力来自哪些方面？
2: 几个方面吧。首先这个肯定是经济基本面是最基本的支撑了，因为汇率本身客观上还是经济基本面的反应，所以中国目前整体的内部经济的运行啊，这个还是它最大的支撑，所以这个包括我们的进出口贸易的啊，这个持续的向好。第二个当然是政策工具了，因为这个中央银行呢也表态是吧，要在合理均衡范围的这个基本稳定，那么我们也有充分的啊这个工具，那么对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过度的波动啊进行这种干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一个重要的保障。第三个当然是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了，全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以及加上最近外汇储备还在继续的上升，再加上我们又持续的增持黄金储备，因为储备多呢，像对人民币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背书，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的背书，这也是它构成它汇率这个强劲或者基本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最后一个当然是我们这个未来长远来看，就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和它的跨境使用，这个其实也会对人民币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因为你越多的场景当中去使用人民币，或者越多外国的居民企业持有人民币，都会对它的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所以这些方面呢都构成了人民币这个汇率稳定啊，就长期稳定的基础啊。
1: 那您觉得接下来可能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点会有哪些？
2: 最大的风险点可能目前，当然内部呢，当然我们从经济也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是吧？但是总体来讲，相对来讲是可控的，而且总体的变化呢还是向好的。那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来自于外部的，尤其是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地缘政治也好，还有贸易的这个关系也好，都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而这些呢，可能都会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造成一定的影响。你比如说像去年是吧，这个特朗普出来关税的时候，就短期对我们的汇率也好，对我们的进出口也好，都还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是会对汇率形成短期冲击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它不影响长期。我们刚才讲到的四个方面实际上是长期的基础，短期的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会对这个汇率啊对形成一个短期的这个冲击，但是呢考虑到有长期的这种支撑，再加上我们有灵活这个多样的啊这管理工具，是足以应对啊这可能潜在这种冲击的。
1: 大家怎么看？
0: 我觉得还是要看未来我们应对变化的底气，我觉得分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的这个底气是写在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上，刚刚的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今年的一季度呢，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性的突破了11万亿元大关，同比大增15%。这个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上的跃升，它也是全球对于中国制造、中国产业硬核实力的一个认可。

当然，我们提到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于出口企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基础在于强劲的贸易顺差，我们还有这个扎实的外汇流入，这个都构成了我们未来应对汇率波动的一个很坚实的防波堤。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底气呢也藏在充满活力的这个市场的经营主体上。一季度呢，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57.3%，将近3%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同步向好，这就说明中国的经营主体这些微观的细胞来说，还是在主动的识变应变，主动的应对这种市场上地缘政治冲突也好，还有整个贸易格局发生的变化，稳订单拓市场，这个过程当中是释放出旺盛的生命力的。所以未来呢，我们说到

0: 四五期间，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平均每五辆车就有两个充电桩。但矛盾也随之而来，很多充电场站向我们经济半小时栏目反映，充电价格太低，
1: 而且这个你像充满电站桩不足的，我们就拉黑了。
2: 江涛手机里的老照片记录了当时充电站声。

0: 的火爆，那时一天一把枪最多能充300度电，按照充电服务费3毛来计算，一年能够纯赚50万元。然而从2023年开始，他这个充电站的收益严重下降。
1: 你就是一个桩，你不用说80-90度，你按100度算，对吧？100度1.5毛的服务费，15块钱，是不是？那一天下来150-160块钱，170万-200块钱，你打多算，一天赚200，30天一个月不就6000？
0: 江涛告诉我们，充电站收入下滑是因为周边充电站越来越多，各家厂站纷纷下调充电服务费。那什么是充电服务费呢？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解释，充换电服务费用于弥补充换电设施运营成本。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当电动汽车市场形成规模后，这项费用逐步放开，转向市场定价。也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服务费由充电桩投资经营者自主制定。
2: 原来3公里、2公里。

0: 30度来计算，只有9块钱的收入。
1: 我老产站只能降价，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设备现在越出的新设备越来速度越来越快，对吧？充电时间越来越短，他肯定要去新厂站充，对吧？他就逼着你降价。那么新厂站呢，他一上来他又没有固定的客户，他只有低价引流，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死循环一样，就是越竞争越内耗，越内耗越不赚钱，最后就是都是两败俱伤。
0: 江涛告诉我们，根据他的成本测算，他的充电桩服务费每度电不能低于1.5毛，但是周围充电站越来越多，都在降价，他也只能给出更低价格。他2020年建站时年收入50万，如今从2023年开始年收入就降到8万，算上人工运维成本，现在利润仅为1年6万左右。相比之下，2023年开始投资充电桩厂站的王先生处境更为艰难。2023年从事电脑器材生意的王先生偶然发现周围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但充电站不够用，他觉得这进入充电领域就推出了一分钱充电零服务费的活动，让整个行业首次闻到了火药味。此后降低服务费价格的公司越来越多，几乎每年各地充电桩运营商和行业协会都会发布反对恶性竞争、呼吁有序经营的倡议。在郑州，他们也经历过同样的过程。
2: 这几年已经累计，我看了一下文件，基本上能有组织了8次的这种价格联盟的会议啊，都是我们来作为牵头方来去召集各家平台来进行这个价格的拉齐，大家不去主动的去卷价格啊。但是很遗憾啊，就是目前来讲均告失败。
0: 李正告诉我们，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各个运营商持有的充电场站的土地和设备成本不同。他以他们公司的标准快充充电站为例，介绍了一个充电场站的成本构成。
3: 标准场站20个车位，功率1200千瓦，然后它的一次性建设成本有100万，那这个里面100万包含了设备、电力跟工程施工3个大的板块，那折算到我们的度电成本上来说是0.2元。对，那当然我们场站建设肯定要有场地，那场地这块折算到我们的度电成本的话是0.1元。对，这是整个我们的建站的一个前期投入。那我们再看场站上线以后，实际上还有后期的营运，那营运这里面其实包含了这几个大的板块啊，平台成本、设备设施运维、日常营运、营销费用，那还有往往大家可能容易忽略的一些电损跟税点，那这个整个组成的话其实也要折到0.1元这样的一个成本。整个可以看一下，前期投入加上后期营运的话是0.4元。
0: 每度电0.4元的成本，充电站服务费为零的情况经常出现。
4: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价格战，典型的一个价格战的一个情况。那他这边在我们这边传输过来的一个价格是一个面上的价格，
3: 对，
4: 1.15元。但是他在这个平台上，互联网平台上价格就是低至到这么低。
3: 对，是的，
4: 单点之间他服务费直接就是零了。
0: 菊晨告诉记者，近期他们监控到一家互联网充电平台经常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高峰时段推出零服务费用来引流。
4: 这种城市的一些负责人的话会在每个季度的末被总部做一些量化的考核，比如说我要完成我的考核 KPI 跟我的收入直接挂钩嘛，我就必须把别的站流量引到我这边来。
0: 菊晨介绍说，他们平台观测到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一些互联网平台采取超低价策略抢客流。
4: 有一家平台公司，他这个牵头开始打价格战的这个他的比例占到80%以上，所以平台企业因为他不是直接的这个老板嘛，他是收导流费的，所以对他来说他非常看。
0: 解中国国际充换电运营商大会吸引了800多家充电行业的相关企业反对充电服务费低价。

0: 翻身，可国产牛肉的价格却一路走低，王猛补进去的钱也打了水漂。
1: 24年半头了吧，10块钱在东北市场买的120来个母牛，我寻思10块钱你买家的咋喂咋赚钱啊，没寻思我喂上5个月以后我卖8.5块一斤。
0: 持续的亏损让王猛心力交瘁，他去年只能青蓝卖牛。
1: 我现在就是打小工了，哎，一天120块钱给人家倒点草，没办法啊。
0: 牛肉产业的每一丝冷暖都最先传导到基层养殖户身上。李忠安是山东阳信的牛经纪，也就是给当地的牛肉加工厂收牛，所以他天天泡在各个村的牛场里，谁家的牛够出栏标准，谁家挣钱还是亏钱，牛肉市场上的风吹草动他比谁都清楚。
2: 原先我跑的有100多个户，也养的多的也养少的，现在也就是40-50户，得去一半，户也少了，养牛的数量也少了，这个啥呢，这个货源呢还是少了，收牛有点困难啊。原先一天能收20多头，现在4-5天收个10多头。
0: 收牛越来越难，这是李忠安最直观的感受。他带着记者来到了养殖户周赞顺家，他家有一头牛快出栏了。
2: 就是根据现在行情呗。
3: 啊，
2: 13块来钱。
3: 13块钱不等于赔？
2: 赔钱啥法？
3: 你不大老板啊，你几十件事，你差了不赔钱吧？
2: 你没。
3: 哎，你原有就是2毛不行3合。啊，差了不赔钱吧？这不赔钱成了大买卖嘛？一个牛就不能交100块钱。俺就说赔100。
0: 为了每斤5分钱的差价，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因为对周赞顺来说每一分钱都至关重要。过去几年牛肉价格走低，他持续亏损，几乎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现在连饲料钱都是赊欠的。
3: 行情一掉，粮食涨一贵，粮食贵牛价格回落太狠，就是全部就吃赔了。一个牛就是那时候最高峰赔到10000，最低还赔到7-8千。
0: 除了咬牙坚持，他别无选择。巅峰时他家养了60头牛，如今已经锐减到了不到20头。这并非个例，
4: 已经把采购计划调整过来了，现在国产牛肉计划要占比达到35%，进口牛肉只留不到65%。
0: 为了找到稳定的国内牛肉供货源，投资建设的肉牛加工厂所在地，目前已先期投入5-6千万元，今年4月开工建设，明年初投入生产。
3: 对，
0: 为了提升牛肉的分级标准，他们还专门从澳大利亚请来了技术专家。
5: 这位是来自澳大利亚的David Hoffman 教授，知道咱们公司要建一个新的工厂。了解到我们有一些技术的需求，所以来到这里，也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们产了好肉，我们又生产了国产肉，又见了那么多进口肉，怎么来凸显我们的好？就是这个分级的这个标准，其实是一个科学的分级标准，合理的分级标准，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缺失的一个状态。
6: 对。
5: 对，那么怎么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分级标准？
0: 澳大利亚专家这次带来了一套牛肉品质提升技术体系和澳大利亚的分级标准，从养殖的饲料、每天的用料、育肥时间、屠宰加工的排酸时间、温度、分割精细标准，甚至冷链物流运输的时长和温度，都会影响这块牛肉的品质和评级。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张一敏告诉记者，有了这套体系就可以提升国产牛肉的品质，
5: 那么消费者就能够用高的价格买到更优质的牛肉，用低的价格就买到品质一般的牛肉。如果是我们这个分级的标准做得好，那最终是能够形成一个优质优价的一个市场的格局，说不会说消费者会用很高的价格来买到那种品质很低的肉。
0: 牛肉加工厂开足马力加班生产，冷链物流也迎来旺季。

0: 记者来到了阳信县最大的冷链物流园，负责人郑伟告诉记者，园区有200多家肉类企业，既有做进口牛肉的，也有做国产牛肉流转的。
1: 肥活大约5000吨左右吧，每天这个出入总量大约300吨左右，进口的能占到60%左右。但这个是新西兰进口的胸脯，这个有很多啊，这是牛前。牛前部位肉，牛前部位肉，这是哪个国家？我看一下啊，这是乌拉圭的，乌拉圭的牛前。
0: 记者了解到，物流园之前以进口牛肉存储和运输为主，牛肉主要来自巴西、乌拉圭、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在园区存放国产牛肉，大家都在提前布局。
2: 货物量明显增加，原先是一天能卸个5-6柜，现在每天最少卸个7-8柜吧。库存量明显的有所增加，从那2000多吨，现在逼近已经达到4000多吨了。所以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查车也明显增加，人员也增加了几个人。
0: 国产牛肉受到追捧，原来主做进口牛肉加工的工厂也在迅速调转方向。记者跟随这辆物流配送的货车来到了一个牛肉加工企业。
3: 现在的话，进口的比重初减到30%左右了，基本上倾向于国产屠宰加工。
0: 冯万赛是这家牛肉加工厂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之前公司主要做进口牛肉加工，亏了不少钱，现在国产牛肉价格稳定，供应也足，所以他们就转做国产的了。
3: 2022年到2023年那时候亏损的有200多万吧。
0: 走进工厂车间，记者看到在车间角落有几台机器并没有在工作，静静闲置在角落。冯万再告诉记者，这些设备叫做真空滚揉机，是专门用来腌制进口牛肉的。
1: 之前这边的话有7-8个桶嘛，现在都已经全部撤掉，还剩2个，就稍微做一点这个静腌还有原切的一些产品。对，这2个的话可能也要砍掉，因为咱现在是倾向于国产，因为国产的话不用这个做调理还有滚揉加工，直接这个工序的话全部都省掉了，直接走鲜货了。
3: 国产的话可以完全根据客户的意愿去做这个产品，你想要哪块产品哪块肉，要什么标准，要几斤要几两，国产的话我都可以给你做出来。进口货的话，因为它本身它国外的话它都有自己的修割标准，然后你进来的货的话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然后再通过换货呀再去加工，跟这个国产的话完全是两回事儿。
0: 从前70%产能做进口牛肉加工，如今90%精力放在加工国产鲜牛肉。冯万赛对未来信心十足，最近还开始拓宽销售渠道，跟电商进行合作。不只是冯万赛，记者在山东阳信的调查发现，多家牛肉加工厂都在忙着迎接各地的客商。
4: 过年好，刘总。啊，走，欢迎。走。
0: 今天下午，杨振刚迎来了北京的客户刘辉，他透过走廊的玻璃向刘辉展示工厂的新设备。
5: 这是我们这个牛肉的飞鸽加工车间，现在也是最先进的一个设备，包括我们的这个车间的温度也是控制在8度到12度。啊，一块好牛肉是对整个的生产过程也是一个非常需要的。
0: 过去几年，中国进口牛肉数量不断增加，为了应对进口牛肉的竞争，杨振刚在生产线上做了不少改造升级。
6: 啊，这是我们一连里边这个整个 PLC 控制系统，它这是分为4个系统，这个是那个塑料仓，然后这个8个精料塔是就那个8个精料塔，它这4个仓里边分为有那个甘草啊、麦秸啊或者黄醇、青醇之类的。然后它这个8个精料塔，这是我们的称重系统，它是比较准确的，比这个铲车呀、加料要准确一些。
0: 技术员孙炳辉正在调试可以自动配比饲料的 PLC 系统，这是他们 5G 牧场中央厨房的核心。养殖场饲养了鲁蒙黑牛和西门塔尔黄牛2个不同品种，他 它们吃的饲料不同，生长阶段不同，但都能匹配到最适合的饲料。
6: 这个的话，这是我们整个中央厨房的核心部位。然后我们这个配方的话，现在是这个有前期的话，就是这个牛跟后期不太一样。这个前期的话，有可能就是牛稍微小一点，后期的话牛稍微大一点。然后它这个配方的话也是不一样。
0: 2026年开年以来，市场回暖明显，养殖场肉牛存栏量不断增加，饲料投放量也大幅增长。但孙炳辉他们的工作依旧有条不紊，全靠了这套智能化饲喂系统，
7: 可以三个人管理上万头牛的这个饲喂，这样呢就是大大提高了效率。
0: 智能化饲喂系统养好牛，全链条溯源体系则让国产牛肉赢得信任。这家企业给每一头肉牛都建立了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7: 你像我们有自己的繁育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给牛建了中央厨房以后啊，可以把牛养殖过程当中的所有的信息是不可更改的啊。这样呢，我们每一头牛都是有身份证的牛。
4: 我也来了，你上新产品了
1: 啊？上新产品了
4: 啊，真不少哈啊，
1: 全是咱们伊利园那个产品啊。
0: 从阳性回来后，刘辉马不停蹄开始向北京的餐饮门店积极推销这款国产牛肉。
1: 然后这是鲁蒙黑牛的上脑然后这个是个火锅产品的爆款切出来带那个大理石花纹
4: 就是雪花肉
1: 对，雪花牛肉是黑牛的嘛，美式肥牛，就是美式肥牛，等于说是这个牛的这个胸部。过去咱们有个新品，然后咱再添加这个
8: 新品，
1: 有新品，然后我给你推给你。
4: 行。
8: 这个几款产品对呼应是不错的，相当的不错，别的火锅店、餐饮店用的都挺好。
0: 像这种高端的雪花牛肉之前都是进口，但是现在国产牛肉企业也能做出这种品质的牛肉，价格比进口的还便宜一些。
4: 不是，咱们主要是算
1: 黑牛的，这属于二 A 的了。
4: 对啊，这个是什么价位？
1: 这个是现在目前是280一公斤，相对来说比这个进口的口感要好一些。
4: 对，
1: 价格然后还行吧，然后就是进口的现在价格应该是300多嘛，320-345左右。
4: 对，
1: 国产的280的价格，然后这属于公道价格嘛。
0: 今天开火锅店的老杨从刘辉这里又采购了三款新品，共180公斤牛肉，还敲定了第二天200公斤的补货订单。从2026年1月以来，国产牛肉市场已经明显回暖。
9: 从这个养殖状态已经开始出现了扭亏为盈的这个局面，补栏的积极性在增强啊。原来呢，这个以采购进口牛肉作为原料的下游企业，逐渐开始转向呢采购我们的国产牛肉啊。我们逐渐呢在向这个精细分割、高端的品牌化的方向在转型。
0: 2025年，中国生鲜牛肉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远销欧美、非洲、中东；而像腌制牛排等牛肉制品的出口，则增长在40%以上。
9: 所以，我们也愿意帮助和这个鼓励我们这个贸易商，啊，逐步的改出现两个这个转型，是吧？一个呢，就是要增加和我们国产牛肉加工企业的这种合作，在你做进口肉类产品的同时，也可以把我们的国产牛肉带动起来。同时呢，我们也鼓励他们的业务要转型，从原来的只做进口，我们希望他们逐渐的运用他们的进出口的能力和这个业务的这个水平啊，能够带动我们的国产的牛肉制品，包括其他的肉类制品，能够走出国门。
10: 春回大地，国产牛肉市场也迎来了久违的暖意。这份回暖并非偶然的价格波动，而是供需改善、产业升级与政策护航共同作用的结果。坚守已久的养殖户终于迎来了盈利的曙光，曾经亏损的企业也纷纷加快扩产改造的步伐。当然，肉牛养殖周期较长，产业的健康发展仍需时日，但在产业链各环节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新政将推动国产牛肉产业朝着自主可控、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稳步前行。这个承载着民生期盼的传统产业也将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九，下练三伏，这句话我想得重新理解。最近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太锻炼人了。低气压，每一次呼吸都比往常更需要肺活量。高气温，每一次出门都要更锻炼自己的勇气和毅力。
1: 是的，
0: 流汗多，水分容易缺失，对体质是个考验。胃口差，不想吃，吃不下，营养跟不上，形成恶性循环。
1: 是的，那胃口呢，可不能光依赖于重口味刺激味蕾，或者呢是冰啤酒、夜宵撸串。辛辣生冷的吃多了，往往呢适得其反，加重肠胃负担，造成
2: 伴随着情感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宠物经济正跑出全新加速度。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约为 1.26 亿只，养宠人群接近8000万人。中国宠物消费市场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市场规模突破3100亿元大关。随着宠物饲养规模持续扩大，训犬师作为新兴职业，市场需求也在快速攀升。我国有1700万视障人士，可导盲犬不足400只，训练这些稀缺眼睛的正是一类特殊的训犬员。视障钢琴调律师崔慧颖就是受益者之一，因工作常要外出，他几年前

0: 向基地提交了申请，排队等了几年，又经过训犬师上门评估，终于等来了他的搭档导盲犬 Peace。 如今这个可靠的伙伴不仅为他出行护航，也给他生活添了许多温暖。
1: 过马路的时候呢，车流啊什么的，你都得必须得集中注意力啊，因为咱看不见，看不见的话呢就比较危险。所以呢我觉得以前听说过导盲犬，但是没见过真的。
2: 有了 Peace 之后，您的出行会有很多便利吗？
1: 非常便利了。回到家里，当然了，就是他卸下导盲鞍之后，就是家人是一样的。我还有个大儿子，是我

0: 他们日常承担着灾害事故现场的搜救指挥、搜救犬的行为调教以及新训导员的传帮带等任务。眼下基地繁育所刚迎来四窝30多只幼犬，年轻的训导员程宇忙得脚不沾地，每天只能休息4-5个小时。
1: 我要面临的不是一只犬，是很多很多，对每一只幼犬的生活习惯啊，或者是他们从小怎么照顾呀，都是不一样的。刚生的犬是最不安全的。

0: 32年来，富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换。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富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富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声浪，
2: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3: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2: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3: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2: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